0: 社会热点的聚焦，
1: 不用海啊，自然被车门底下不绕弯子的辛辣点评，
2: 天生是减肥圣品啊，
1: 欢迎进入
0: 早安辣新闻。

0: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最近有意思的新闻啊。
1: 是的，
0: 那首先来看一看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也是召开了记者会，也是承认发生了重大的医疗事故。来看一看怎么回事啊。
1: 是的，那据报道呢，是有一名50岁的这个女性患者啊，她所患的这个病症呢是脑肿瘤、
0: 哎、
1: 但是这个脑肿瘤呢是良性的。
0: 是。
1: 那么主治医师呢有超过20年的从业经验啊、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手术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主治医师他是先切除了被认为是肿瘤部分的一小部分啊作为样本。那么对于样本的两次检查呢，都是显示该部位不是肿瘤
0: 啊、
1: 哦、啊，直接显示不是肿瘤、
0: 哦、
1: 说明切错这个方向了、啊、
0: 这本来就不对。
1: 对对对、嗯、那么患者的脑肿瘤呢确实完好无损，
0: 哎，没错
1: 啊，但是他的这个脑干啊受到了损伤，
0: 哎，
1: 那么这位患者呢，他在手术前呢能够正常生活啊，但是现在啊出现了四肢无法动弹，而且无法自主呼吸啊，正在依靠这个人工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啊，恢复的前景是很不明朗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切错地方了，然后呢这个切之前啊和切之后之后，这个人的整个状态呢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啊。
0: 是。
1: 那么京都大学这个医学部附属医院认定这是一起重大的医疗事故，并且向患者家属道歉啊，院方呢还承诺将对本案进行调查。
0: 对啊，反正就是患者已切除啊，但是肿瘤一切正常。
1: 对，该切的没切。
0: 哎，这肿瘤说太权威了。哎，这权威的，这谢谢医生把我给救活了。
1: 是的，
0: 哎，这医生说，这切掉肿瘤呢，是为了让这个这个肿瘤不转移到大脑。
1: 嗯、
0: 哎，那我已经切掉大脑，那我为什么还要切这个肿瘤呢？你说，这是很奇怪啊。这病人说，医生，请你小心一点。
1: 嗯，
0: 这没被爆出来的啊，是病人没撑住，被爆出来的就是医疗事故、啊。
1: 是的，嗯。
0: 好，说完这件事儿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吉林长春的一件事儿啊，和这个网红雪饼猴有关。
1: 是的，这个网红雪饼猴呢，之前也有刷到他的视频啊，就是在这个长春动植物公园，他的一个 NPC 啊，真人的 NPC 啊，扮演的是一个这个齐天大圣的这样一个形象啊。那么近日呢，在吉林长春啊，长春动植物公园网红雪饼猴王铁柱在直播的时候呢，遭到一名38岁的女子当众索要流产手术费啊。
0: 哦，
1: 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位女子呢，她是自称啊自己是意外怀孕，
0: 嗯，
1: 并且不知道生父啊，
0: 然后你找雪饼猴去要
1: 然后
0: 费用啊。
1: 对，她首先是不愿意求助家人和妇联，那么仅凭长期观看直播便认准啊雪饼猴讨要3-4万元，
0: 嗯
1: 啊，后来呢降到数千块钱啊。那雪饼猴呢当场就是表示非常的懵啊，
0: 是，
1: 并且明确的划清界限了，
0: 嗯，
1: 劝导啊这位女子呢在寻找孩子父亲或者说这个公益机构去啊，
0: 嗯，
1: 但是这位女子啊持续的纠缠他，
0: 哎，没错
1: 啊，以这个身体不适为由施压并且索要路费。
0: 嗯，那事后呢雪饼猴也回应此事啊，这绝非炒作，他解释呢，女子因为她是自己关注的网红当中距离最近的，
1: 嗯，
0: 便从辽宁乘坐高铁赶到吉林去找他。
1: 对，
0: 那面对女子的无理要求呢，雪饼猴也是提议啊，不行，给你200块钱路费吧。
1: 嗯、
0: 啊，但是女子嫌少，未接受。次日呢，再次上门讨要。据悉呢，雪饼猴经纪人回应此次事件

0: 啊，是游客单方面无端滋事啊，这恶意博眼球，无理索要费用。
1: 嗯，
0: 那演员全程没有任何的不当言论，没有任何的互动过错，全程被动受扰。
1: 哦，这
0: 什么意思？就是看直播，然后你怀孕了是？我这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啊！
1: 真的，
0: 对吧？
1: 38岁了，38岁，
0: 意外怀孕，然后找不到孩子的爸爸，
1: 对，
0: 找不到自己父母。坐10个多小时火车，然后来到这个景区找景区的 NPC，
1: 嗯，
0: 然后让 NPC 给你出钱，
1: 对
0: 对吧？
1: 这一听好像就有点不符合常理啊！
0: 啊，我觉得这年头，你说猴也能被粉丝给骚扰吧？但是这事儿啊，就算是屏障大圣，他也顶不住啊！
1: 啊，
0: 这99、81难，怎么猴哥他就多了这么一难呢？
1: 真的，
0: 82难啊！但是这思路呢，是我没听过的，确实真是啊，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山东。
1: 是的，我们去山东看一看啊。近日呢，在山东啊，这个交警指挥交通的时候呢，两辆无人快递车打算驶入这个交通管制区域啊。那么交警呢上前拦截，并且做出这个清晰的停车绕行的手势啊。但是这两台车啊，可能因为这个预设的程序没有识别指令啊，纹丝不动。
0: 是啊，这交警说，这边倒不给走，走那边。
1: 嗯，
0: 快递小车说，您好，让一让。这马路上最不吃压力之车，也是最善变之车啊！这遇到个这个困难之后，在那喊，帮帮我，帮帮我，救救我，救救我！你真帮他去了，救他了，他又叫，别碰我，请离我远一点儿。这网上这段子多的是啊，
1: 真的，
0: 确实太嚣张了。这种车啊，高低要给点说法，我跟你说啊。好，接下来还是和车有关的事儿啊，发生在江苏苏州一高架上，来看怎么回事。
1: 近日呢，有网友发视频显示啊，在这个江苏苏州一高架上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那么行车记录仪显示啊，右侧道路啊有一辆货车撞飞限高杆，然后呢，随后这个杆子呢砸向左侧道路的一辆红色的轿车。那么苏州市的公安局交警支队回应啊，目前该事故呢已经在处理当中了。红色轿车上呢，只有这个驾驶员一个人啊，暂无人员伤亡。
0: 是啊，这起初人们只认为是《死神来了》是一部电影啊。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呀。
1: 对，
0: 所以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精神损失费了。这司机这一辈子心理阴影会越来越大的，而且货车司机就说了，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真的是捡来的命啊，这是不是开玩笑啊。所以这辈子以后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以后干啥都是赚的，我跟你说。好，再说一件和车有关的事儿，发生在重庆。
1: 重庆一名司机呢，他这个自己误判了，然后呢开下台阶了，掉头之后呢又想把车开上去啊，
0: 从台阶上开了下来，
1: 对，
0: 然后又想开上去，
1: 对，你这极限越野，
0: 确实
1: 啊，然后呢进行了2次的撞击啊，车头呢受损比较严重啊。网友说了，这真的是谜一般的操作，
0: 确实，
1: 嗯，
0: 人才，而且开的是绝版车，
1: 对，
0: 我觉得这真是不想修了。就感觉那想换新车的那个心都藏不住了，
1: 嗯
0: 啊，或许这就是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
1: 了，对，
0: 确实挺高的啊，确实高。当然不明真相的这个围观群众可能就说，喂，那110吗？
1: 嗯
0: 啊，一辆白车和台阶干起来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开车的脾气不好，
1: 嗯
0: 啊，他说我就这样啊，对吧，啊，我开车一般都是什么样，我开车一般都是，这电瓶车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不看点人呢？
1: 对，
0: 我骑车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回事？这人怎么回事？
1: 都是别人的问题。嗯，
0: 我走路的时候，有种你碰我一下，你试试。
1: 嗯，真牛。
0: 不同的心态，
1: 是的，
0: 对吧？啊，
1: 嗯。
0: 好，说完这件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来把视线转向广东啊，来看一看一家夜宵店里的事儿。
1: 是的，在这个广东云浮啊，一家夜宵店里啊，那几位男子呢，他吃完饭打算结账了，然后呢，白发大爷呢，把这个200块钱的现金啊，直接就扔地上了。
0: 嗯，
1: 你付钱你就好好付呗，扔地上干什么？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对啊，
0: 你要扔一沓还行，你扔2张，
1: 有什么好嚣张的？
0: 你有什么好嚣张？
1: 对，然后他把这个200块钱现金扔在地上之后呢，让这个服务员捡。
0: 嗯
1: 啊，

0: 服务员呢，没争执，
1: 嗯，
0: 收好钱，
1: 该收钱收钱。
0: 对，
1: 嗯、
0: 但是啊，他这一波操作真的是让我非常的
1: 解气，
0: 解气啊！
1: 怎么反击？
0: 找零的时候呢，把这个零钱啊。也扔回在地上。
1: 哎，你看
0: 啊，我就看你捡不捡吧。
1: 对啊，你不尊重我，我就不尊重你。
0: 没错啊。
1: 嗯。
0: 那么同行的同伴呢，怕这个场，
1: 包括在做硬件环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像 HIL 包括 VIL 的这样的一个标定，那孪生模型呢，它还能够实现同步的底盘的应力，比如包括像电池温度啊、悬架的疲劳的这个载荷啊，包括这个预测这个零部件的疲劳易损点，而且能够提前的给你优化底盘的结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原本你需要造几十台车才能完成测试，只需要生产数台搭建一个1:1的这样的一个高保真的镜像就能够实现了，而且可以无限期的重复测试，这是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汽车的研发时间和测试车的生产成本的。那像数字孪生重构了整个的传统汽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也可以大幅度缩短整个的研发周期，而可以降低测试成本，这是车企智能化研发，包括技术普惠，包括全球化竞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
0: 嗯，
1: 不过呢，也要提醒你，就是无论仿真模型做的多精度多高啊，但是像数字孪生，包括 AI 的仿真测试，它是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替代实车路测的。
0: 是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一些材料的一个非线性的形变啊，还有这个零部件的制造的公差呀，还有这个长期的老化的磨损啊，加上这个传感器镜头的脏污、灰尘、炫光带来的噪声啊，那这些现实世界的一些非常复杂的细节啊，是这个虚拟的这个模型啊，只能做到无限的始终坚持真实道路的测试啊，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的理解用户的一个真实的用车场景啊，不断的提升安全啊，还有质量的上限啊。那么小米这个大家电部的总经理啊，他也说了，小米的这个测试方案呢是古法路测啊，并且呢在网友提问的是不是技术不够的时候啊，他回复的是是不取巧。
1: 不取巧，哎，对，所以就是当车企把数字孪生包括 AI 仿真当成了前置这个筛选产品的问卷工具的时候，同时可以保留完整的实车的验证的流程，这套技术它会极大的提升产品的成熟度。那如果企业把仿真当成缩减实车测试的这样的一个借口，然后用虚拟的里程来掩盖物理验证环节的这个缺失，那么新的这个基础反而就会成为速成车的一个遮羞布。
0: 对，
1: 所以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相信这种虚拟测试的一个辅助价值，但是不能迷信于它啊。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这种虚拟和现实其实全都要的，因为这是质量和安全的一个必选项。
0: 是，
1: 因为新车来说的话，它的开发的时间是比较短的，然后用软件定义汽车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客观趋势呢，是车企引入数字孪生和 AI 的仿真等技术呢，本质是应对新能源时代车型高速迭代啊，包括市场竞争激烈做出的一个理性的选择。所以无论虚拟仿真能力多么强大，整车的耐用性，包括极限环境的可靠性，零部件批量的一致性，依旧离不开整车的这样的一个实车的路测。实车路测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头部的车企它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虚拟仿真，同时但是它依然保留了比如说像高温高寒和高原的这样的一个三高的测试。
0: 嗯，
1: 它这个仿真是用来干嘛？其实仿真它用来筛选绝大部分的问题，实车用来确认最终的问题，然后并且把路测采集回来的真实数据，包括反哺的优化数字孪生的这个模型，然后形成一个虚拟的互相校准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不是用虚拟测试直接代替物理验证啊。
0: 是的，那监管层面呢，其实已经认识到了速成车的风险啊。那么2027年呢，将有两项强制性的标准落地啊。那么第一项呢，是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这个产品准入审查要求啊。那么2027年的1月1号起呢，这全新上市的新车啊，必须完成规定里程的可靠性的路试啊。那么纯电动汽车呢，不低于15000公里，燃油车就不低于这个30000公里啊。那么近期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呢又公开征求了意见啊，你将这个新能源汽车和这个燃油车标准对齐啊，强制路测里程呢统一是在30000公里。那第二项呢是

0: 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啊，那么也是从这个2027年7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那么它硬性规定了 L3、L4 级自动驾驶车辆仿真场地道路三项试验呢是缺一不可的，禁止把这个量产车车主啊充当这个免费的测试样本啊，对于这个智驾产品呢设置强制准入门槛。那么汽车产业的最终命题啊，其实从来不是说啊越快越好、也不是说越慢越好啊，而是在我们要这个确保产品质量还有我们车内乘客安全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啊，提高技术迭代的频率啊，我们既能够拥抱数字化研发带来的一个效率的使命啊，也能够守住这个物理世界的安全底线，那么这个行业才能够走向高质量的发展。
1: 好，那个关于车圈资讯呢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呢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 NBA 方面的事儿啊。这个想问问各位啊，常看 NBA 的话，大家记不记得贝弗利啊？他最近又要去这个欧洲打球了。那么根据来自法甲联赛啊，这个布拉扎克尔多涅的这个俱乐部的这个官方消息啊，他们已经签下了前 NBA 球员38岁的老将贝弗利啊。这个布拉扎克官方是这样说的啊。贝弗利呢拥有超过700场 NBA 比赛经验，如今他带着丰富的比赛经验加盟啊，那俱乐部呢对能签下这位明星级的悍将感到无比的振奋，欢迎他加入球队的大名单。需要说的是，这不是贝弗利第一次加盟欧洲联赛，他第一次加盟欧洲之旅是发生在进入 NBA 之前，他是为这个希腊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包括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斯巴达克等多支球队效力，并且带着队伍是拿过希腊杯的冠军，然后欧洲杯最有价值球员啊，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的辉煌。第二次进入到这个欧洲联赛是发生在24到25赛季，当时的贝弗利是成为了自由球员，传言火箭和活塞给了他一份底薪合同，但是为了赚更多钱嘛，所以加盟了以色列联赛的这个球队。那根据当时报道呢，贝弗利和这个特拉维夫是签下了一份1年200万美元的这个合同，税后啊，虽然奖金最多是可以达到300万美元的。那么再来就是上赛季贝弗利是加盟了希腊联赛啊，那这一次他签下的是1年60万欧元，当时是约合70.6万美元啊。你别看这一份小看这一份合同，这已经是这个联赛整支球队的薪资的支出了。所以状态方面，贝弗利在以色列联赛的表现还不错，场均是可以拿到9.4分、3.3篮板、3.1助攻、0.8抢断的，三分命中率达到40.5%，投篮命中率49.2%。但是在希腊联赛期间，他的表现下滑了不少，场均只能得到7.8分、5个篮板、3.3助攻和1.3抢断，三分命中率跌到27.5%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两次效力欧洲联赛间隙呢，贝弗利也多次在公开寻找 NBA 的这个工作机会。比如说25年夏天的时候，他曾这么说啊，说我下赛季要回到 NBA， 我太想念那里了。我已经联系了总经理和教练，我告诉他们我不需要特殊照顾，只需要一个试训营的机会，接下来交给我就行了。

现实很残酷，因为贝弗利去年就没有得到 NBA 的这个合同嘛，然后所以这才有了去年加盟希腊联赛，今年又加盟法国联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纯个人观点啊，这两年我认为贝弗利真的做错了决定，因为23-24赛季呢，贝弗利是在 NBA 的最后一个赛季，因为他先前呢是在76人和雄鹿效力嘛，其中雄鹿期间他的表现是场均上场是 20.9 分钟，能够得到6分 ,3.6 篮板 ,2.6 助攻 ,0.7 抢断，三分命中率 36.1%。 到了季后赛呢，这个场均上场时间就提升了，达到了 34.9 分钟，得到 8.2 分 ,3.3 篮板 ,5.5 助攻 ,1.0 抢断，三分命中率 36.4%。因为这一年利拉德受伤，所以贝弗利得到了很多的机会。那么以他当时状态呢，还是能留在 NBA 的。那火箭、活塞想要他也能理解，因为两队呢处于这个重建期，所以他需要老将，当然肯定是底薪。因为以贝弗利这个年限呢，应该是一年330万税前。但是贝弗利呢，他是为了更多的钱和地位，他选择去欧洲。所以当时消息呢，贝弗利不仅仅是为了钱离开的，也为了球权和角色。因为他之前在播客里面这么说过，他说我终于能回到我之前的角色，那种比赛还剩七秒钟把球交给我，然后所有人看着我拉开单打后撤步，我可以做到这些，人们经常忘记，但我不怪他们，我有辉煌的 NBA 生涯，我不想站在雄鹿角落看着队友打球。其实这种心态其实挺危险的，因为你从过去几年来看，能在现如今 NBA 生存更久的球员往往是一些功能性的球员。那么从 NBA 去欧洲简单，但是你想从欧洲回 NBA 那就难了。那么以贝弗利过去两年在欧洲表现来看的话，他的 NBA 生涯大概率已经结束了，客观来说他的篮球生涯也快到尽头了啊。所以以及大家能感受出来，这两年贝弗利已经在为这个转型做准备了，所以你经常能够看到他在个人的这个播客当中语出惊人，对吧？所以无论如何也祝他在这个发展联赛这个好运对于贝弗利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来聊一聊。

朋友们，比赛是72-91输给了乌拉圭。那么8月17号，昨天的这场比赛77-84输给了新西兰。哎呀，朋友们，这两场比赛啊，说实话打完之后我心有点发凉了。哎，我说这第一场战胜乌拉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乌拉圭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状态，还是中国队从第一场赢了之后失去了自己的这个状态？

总是把人员堆得这么满，那么堆在这么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没有一套稳定的阵容，你一直在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轮换，是在试阵容，磨合很久了。对，朋友们，你们说的对，因为我们从集训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那么在关键时刻应该是怎样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有一套稳定的阵容来应对我们这种热身赛。热身赛是干嘛的？那么新西兰这支队伍二队，对吧？二队并不是一队，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一直不停的尝试，一直不停的换人。那么其实我认为是怎样的，就是前两场，第一，对乌拉圭的这两场你可以试阵容，那么你对于新西兰这一场你要用到的是你最终的这样的一套阵容啊，对不对？你至少要保证一套阵容的稳定性，然后这一套阵容带过去。因为你看啊，新西兰，因为据探长的爆料嘛，新西兰这支队伍合练的时间并没有多长啊，并没有多长，那可能就是这五六天十来天，对不对？他可能就是这样的 一套阵容，就练了五六天就过来了。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你看，其实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集训和新西兰的这个二队在五天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集训的这个效果它是怎样的，对吧？要体育呢为结果论，那么这个结果带来的最终的这个变化就是中国队77-84输掉了这一场比赛，是不是？你包括像最后很多朋友在吐槽这个后卫线的问题。那后卫线的问题我之前跟大家说了，我说目前中国队整个的这个后卫线没有特别完美的后卫线。哎，你以这个外援为例，你有古德温这种类型的后卫线吗？有吗？有古德温这种类型的？如果中国队有一个古德温这种的类型的后卫线后卫的话，一号位的话，那我觉得反而其实还好打一些。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雾灯。雾灯是雨雾天气里使用的灯光信号，其主要特点呢就是雾中穿透性强，在能见度低下的天气里容易让车辆或行人及早注意到，从而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雾灯并不能当成日常照明灯来使用，在能见度好的夜间使用雾灯，其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滥用远光灯。在哪些情况之下才需要使用雾灯呢？当雨雾天或者是雾霾笼罩，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汽车就应当开启雾灯。当然，这200米呢只是一个安全行车距离，是否要立即开启雾灯，更多的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前方的视线容易模糊，有时很难判断周围的情况，这时呢也可以考虑亮起雾灯，保证安全行车。

再来介绍正确使用转向灯。转向灯的作用呢，是明确提示周围车辆你即将行驶的方向，让其他车辆注意避让，以免发生碰撞。主要用在超车、变道、掉头、驶离环岛、靠边停车、驶离，以及进入高速驶离的时候，还有不管是转弯、并线、起步还是停车，只要你打轮让车辆离开原车道了，哪怕是临时借半个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日间行车灯的使用。日间行车灯来源于欧盟部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经常下雪下雾，能见度很低，所以规定啊，白天行车也必须开灯。有关数据显示，开启日间行车灯可降低 12.4% 的交通事故。那日间行车灯呢，虽然从外面看很亮，但是它的实际照明效果很弱，仅可用在白天使用。如果是用在晚上，那对于车内的驾驶员来说几乎是起不到照亮路面的作用，而且影响行车安全，所以晚上开大灯依然是首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的妈妈，
7: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7: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7: 像超人一样
6: 带给宝贝快乐，
7: 给我快乐。
6: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7: 因为工作，
6: 因为各种琐事，
7: 因为各种琐事，
6: 心情烦躁，
7: 心情烦躁。
6: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7: 不管他是温柔的，
6: 还是大声的，
7: 还是大声的，
6: 你都要记得，
7: 我都记得。
6: 妈妈永远爱你，
7: 妈妈永远爱我。
5: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8: 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9: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8: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痛苦的能力。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金贤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它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9: 确实好吃。
8: 哎，别往下扔。
9: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8: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9: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10: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0: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1: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0: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1: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0: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强。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应该说这两天呢，总体来看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但是午后呢局部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今天是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到32度。那么明天的话呢，还是晴热主导，午后呢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大概是26到32度。周四到周六受到高空槽和海上低压联手影响的副高势力会减弱一些，那我们平湖的话又会迎来几天的阵雨雷雨天气，风力增加到4到6级。周日副高再次加强，回归多云到午后局部雷阵雨的老配方。那么总的来说的话，接下来气温还是会有所的攀升啊，高温可能还会冒头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湿度是偏高的，体感闷热，注意室内通风。夏末早晚温差开始拉大，夜里睡觉呢不要

贪凉，空调不要打得太低。好的，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播出，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那么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啊，这个中小学什么时候开学呢？教育局呢之前根据这个通知是秋季学期是9月1号正式开学。2026到2027学年第一学期，全市义务教育中小学、幼儿园、特教学校和中职学校、含技工院校学生8月30号到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开学。普通高中学校学生8月29号报到。那么距离开学越来越近了啊，家长和同学们也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一个就是调整作息啊，逐步向校园作息靠拢，减少熬夜刷手机，早睡早起，适应上学节奏。还有就是暑假作业看一看是不是全部完成了啊，备好学习资料，整理好书包文具等等。心理状态呢也要调节好，多沟通交流，减少开学焦虑，以轻松心态迎接新学期。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中依旧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新闻资讯和生活信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最近啊，我们平湖不少面包工厂店的火爆出圈，售卖的产品新鲜实惠，性价比非常的高。最近我们平湖嘉兴一名食品有限公司工厂店开业，虽然气温很高啊，现在都要35-36度啊，但实惠的价格依旧吸引大批顾客啊，还有一些顾客特地从独山港开车1个多小时来买，因为产品新鲜，价格合理啊，而且去工厂店买的话，这个品质上很有保证。现在的工厂店售卖的产品包括饭团、三明治、鲜奶、面包等各类产品啊，生产日期新鲜，价格比较便宜，比如说1到2块就能买到小面包，三明治、饭团价格呢5-6元啊，不到7元就能买到1瓶1升的鲜奶，工厂店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根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工厂店从上午10点开始营业，来抢购的顾客常常排起长队，到中下午的时候，货架上的产品基本上全被抢空了，很多顾客呢花几10元就可以买一大袋子，全部拎回家。此前的话，一名呢只是在厂门口简单售卖自家产品啊，因为物美价廉呢每天都是供不应求。这一次改造升级之后，工厂店面积扩大到400多平方米，售卖产品达300上百种啊。各位有没有去过这个嘉兴一名食品有限公司工厂店呢？这工厂店的模式呢成为平湖食品企业增加销售渠道、拓展品牌知名度的手段。多乐之日工厂店是我们平湖最早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门店之一。像2020年5月多乐之日工厂店呢正式营业，位置呢就在滨西浙江食品有限公司大门左手边。店内售卖的烘焙产品都是当天现做，价格和普通门店基本一致，主打工厂直供这么一个新鲜。如果有瑕疵的一些品的面包啊或者临期产品的话，那就会在顾客福利群当中提前通知啊，实惠的价格让产品更加的抢手。另外呢，店里还售卖各类的咖啡、果饮，价格从9块9到10几块20几块都有。每天中午一些周边企业工作的员工，为了给顾客更好的体验，工厂店呢每月都会推出很多的新品啊，比如说刚刚上新的西瓜拿铁咖啡，成为夏日里面颇受欢迎的人气单品啊。这个滨西浙江食品有限公司，哎，大家不知道去过没有这个工厂店啊？在平湖啊，我们这些面包工厂店啊，让我们市民朋友实现面包自由啊，这个也是折射出了前店后厂模式的悄然走红，平湖食品企业的生产端正在转变为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可以去参观的展示空间，来激活本地线下消费的活力。好，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在平湖的一些农场里面啊，稻田被贴上了一层薄薄的纸膜，哎，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段时间呢正是晚稻的分叶期，这个指的是幼苗移栽之后开始侧芽分枝的生长阶段，这个也是田间杂草的一个疯长期。来到我们平湖和坤家庭农场啊，我们就看到稻田的水面上贴着一层若隐若

0: 现的纸膜，样苗从一个个孔洞里面探出，笔直挺立，田里呢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杂草。那么这一层纸被子专业名称就是水稻地膜纸，这个是由我们平湖本土的企业浙江锦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根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啊，这是一种专门为水稻种植设计的特殊纸张，以废旧板纸这个天然植物纤维为原料，铺在这个泥土表面，能够形成一个物理屏障，阻断阳光，抑制杂草的光合作用。稻田除草一直是让水稻种植户头痛的一个难题，杂草和水稻一起来争夺肥料啊，争夺阳光和空气。那么稻田除草效果好坏的直接影响到水稻这个品质和产量。过去的话，农户主要依赖就是化学除草剂啊，长期单一的使用，成本增加，环境呢也污染了，更加导致杂草的耐药性就不断的激增。怎么样给稻田不用这个农药也能够高产，这个成为农业科技攻关的一个重点。那么在2025年呢，新型地膜纸的研发项目呢被列入到我们浙江省三农九方科技协作计划项目，由锦兴纸业、平湖市农业农村局、嘉兴市农科院等进行联合攻关。项目负责人给我们记者展示了这一张水稻地膜纸啊，纸张呢是黄色的，厚度不到 0.2 毫米，带着颗粒感，看似普通，技术难度可不小，它需要在保证轻薄的前提下还要兼顾韧性啊，不然装在这个插秧机上机械操作的时候那就拉断，拉断了这个就没效果了。经过持续的攻关的团队破解了铺膜插秧机在作业当中多项技术瓶颈，包括作业效率偏低、出纸不顺畅一模这个容易断裂等一些问题。同时的话呢，团队和农机制造企业联合研发了这个配套铺膜挂机，适配大规模的机插秧作业，这个也是显著的提升了机械铺膜插秧的一个作业效率和作业的稳定性。除了能够抑制杂草生长的水稻地膜纸还具有保温保水这么一些作用，能够有效的防止土壤结板，预防各类病虫害。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今年企业呢迭代研发的新款的纸膜当中还加入了有机肥料作为涂层，实现了肥膜一体。那么今年的话呢，和坤家庭农场在20亩稻田上进行了水稻覆膜纸膜的一个控草机插试验。那么在今年晚稻移栽期呢，他们对于插秧机进行改良，加入了这个覆膜装置，可以实现边覆边插，现在产品已经可以匹配机械化作业的需求。那么农场负责呢也是算过这么一笔账啊，用降解膜种稻的话，这个母膜覆膜的话成本大概是200到250元左右，但是从种到收全过程就不用除草剂了啊，水稻单产量还要增加5%以上，农药减施10%到15%，经济增效每亩可以达到50到100元。通过不用除草剂减少农田水体污染，营造环境友好型稻田生态，提升稻米生产，并且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另外的话呢，地膜纸也是降低了周期是50到60天，和水稻生育期这一个高度匹配，水稻收获之后可以直接翻埋来还田。那么根据了解，这一套水稻地膜纸控草技术目前呢已经在我们浙江多个地方开展示范达200亩以上。那么试验数据显示纸膜覆盖后的30天、60天，对于总草株防效这个效果达到100%和98.46%，对于水稻单产提升和品质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幸福生活，
2: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1: 关注你所关注的，
2: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1: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2: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1: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3: 大家好，我是中院骨伤科主任中医师高春红，优质老龄化，提前治骨松，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喂，过了过了。
1: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2: 我们一直都在。
3: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4: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了商店，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5: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4: 请把我们放进烤盒。

0: 成垃圾桶里吧。
1: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2: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3: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4: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3: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4: 或者下载金苹果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3: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4: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江。那么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本地新闻。近日，家住在起源社区的张阿姨呢，她最近一直是受到夜间空调噪声的一些困扰。她第一时间的向物业反映情况，但是物业多次协调之后呢，也还不能完全的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无奈之下，她向社区求助。社区综合干部和社区民警的话，一同上门开展调起调解啊，两人秉持法理相融、情理兼顾的原则，耐心的开展沟通劝导。经过一番协商之后呢，楼上住户答应尽快维修空调设备，这一起邻里矛盾得以顺利化解。如今社区干部联动社区民辅警上门调处一些矛盾纠纷，已经在当铺街道成为了常态。近年来呢，针对以往社会治理当中存在警情处置、民生服务工作分头推进、调快分割等一些相关问题，当铺街道是持续的深化了警网融合机制，有效打破社会治理当中力量分散等一些堵点难点。社区干部、网格员等深耕基层一线，人头熟、民情熟、地块熟，具有贴近群众的本土优势。民辅警呢，懂得法律法规，在风险处置、纠纷调处上具备专业能力，推进警务资源和网格治理深度的融合，能够高效地处置辖区各类治安隐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为了深入推进警务力量下沉，当铺街道也是联合属地派出所持续的优化警务网格布局，实现警务网格和村社网格一一对应，确保责任区域全面覆盖。现在呢，当铺街道43个警格和215个村社网格是全面关联。在这个基础上啊，街道还着力的推动警网融合，向有形覆盖、向有效赋能转变。一批优秀的社区民警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深度的参与矛盾的调解、平安宣传，还有风险排查等一些工作，助力社区治理更加有力度，平安建设更有厚度。近日呢，当铺街道警网融合指挥中心收到110指挥中心派发了一个指令，要处理一起出租房纠纷的警情。接到指令之后啊，指挥中心协调队员就是迅速的研判信息，第一时间通知属地专职网格员前往现场，同时呢，调度处置队员呢也是同步到现场开展一个调解工作。通过平安综合信息系统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事件高效处置的一个全过程。20时55分，警情揭露，1分钟内交办签收，10分钟内处置队员就到达了现场，22时20分的完成了最终反馈。从受理到纠纷圆满解决，这一起出租房纠纷的全程仅耗时1小时25分钟。为何辖区内的各类矛盾纠纷、风险隐患能够这么快的实现快速的响应、就地化解呢？答案就在于当铺街道搭建的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大脑。街道把警格加网格双管治理模式融入到民生一键办这么一个机制的建设当中，这个也是建成了我们平湖全市首个街道级的警网融合指挥中心，依托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打造统一调度、集中处置的警网联动一体化的指挥平台，针对接收到的辖区里面的警情、治安隐患、群众诉求等等相关的一些事项，实现快速研判、精准的派单，全程的督办闭环消耗。指挥中心贯通基层自治，12345政务服热线，还有平治110等一些平台的实现了各类诉求信息实时的互通，人员力量一键调度，大幅的一个缩减了非警务类

0: 事项处置时长，切实地提升了这一个办事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当湖街道持续的深化警网融合数字化建设，不断的优化跨领域信息共享联动机制，在基层自治综合应用平台增设了警网融合分中枢这么一个模块，依托平台功能构建起了镇村网格闭环处置体系，统筹社区民辅警网格员等各方力量，推动警格和网格的深度绑定，同频联动，对各类风险线索实现统一派单，联合查核查，协同处置，源头化解各类的风险隐患。最近啊，有一位市民刘先生因为购买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产品，向商家呢提出一个退货退款啊，商家呢仅同意以抵扣券的形式处理，双方的一时间就陷入了一个争执，刘先生随即报警求助。接到警情派单指令之后呢，当湖街道指挥中心处置队员第一时间就到达了这个现场，由于双方情绪比较激动，矛盾呢僵持不下，队员呢把现场的情况实时的反馈到了指挥中心。那么中心根据前方的反馈，立刻联动派出所、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调解。经过多方的耐心沟通调解，最终呢这一起消费纠纷呢也是顺利的化解。平安建设呢不是单个部门的一个独角戏，而是多方协同的大合唱。那么这一起消费纠纷的高效处置啊，正是当湖街道依托警网融合实现应急联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生动缩影。为了持续的深化警网融合的治理模式，当湖街道还创建了就是六联工作机制，也就是部门联勤、应急联动、治安联防、风险联控、平安联创、矛盾联调。通过整合街道职能部门以及居民骨干、平安巡防员、平安伙伴等一些群防群治力量啊，攥成拳头啊，那个协同发力，推动群众各类急难筹盘问题的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实现闭环管控。那么一系列的务实有力的一个治理措施呢，也是切实的化解很多的基层矛盾，不断的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另外，当湖街道还同步优化监测激励机制，聚焦警力下沉、网格信息上报、事件处置，强化跟踪管理，通过常态化督导、定期的梳理问题短板、限期整改的一些举措，层层的压实工作责任，那也是推动了警网融合机制落地见效。依托制度支撑与动态督导双向发力，推动警网融合治理走深走实，让平安当湖的根基愈发坚实，底色更加的鲜明。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2: 战友战友，情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3: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声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1: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4: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新代中心卫生院医养结合病区楚医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健康养老。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1: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0: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1: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0: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1: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 90.6幸福生活，我是肥啊。夏天衣服穿的少，都要显一下自己的身材啊，太胖了那肯定也不行啊。那么现在的话，平湖各大医院人气火爆的减重门诊的话呢，都有很多的有效的安全的减肥新方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体重水平和人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超重和肥胖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部分癌症的重要危险因素。现在的市疾控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啊，我们平湖这边居民超重肥胖形势是不容乐观。根据我们平湖市慢性病监测数据显示，去年我们平湖成人超重肥胖率已经达到了 46.52%。 大家注意啊，这个肥胖之后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啊，部分癌症啊，这些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中小学生的这个体检结果来看的话，学生超重肥胖率呢达到了 31%， 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两个成年人当中的就有一个属于超重肥胖，每三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

个可能属于超重肥胖。科学减重是需要循序渐进的，盲目的节食或者滥用减肥产品危害是非常大的。那为了方便市民科学减重，我们平湖市多家医院都是开设了减重门诊，提供指导，还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诊疗服务。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肥胖减重门诊呢，联合了医院营养科、内分泌科、普外科等多科室的力量。那么是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的医生也是表示，对于一些轻度的肥胖啊，没有疾病的市民呢，他们会进行一个营养宣教，指导患者从日常生活当中减重，比如说饮食管理上减少高热量、高卡路里的食物摄入，通过自身的一个代谢消耗降低体重。那么对于有些肥胖程度比较高的，或者短期内有特殊原因想急于减重的呢，或者因为疾病本身的原因引起的一个肥胖，那么医院就要通过营养科宣教和内分泌药物来结合起来减重。对于极度肥胖的患者呢，也可以采用一些外科手术的方式起到一个减重的作用。市中医院营养减重门诊在饮食指导、药物治疗的手段上呢，还运用了穴位埋线、针灸的一些传统中医疗法，帮助市民科学的减瘦。那么医生也是表示，穴位埋线这个属于一个长效的针灸，视为一种可吸收线埋在穴位里面，对于穴位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不断的去疏通经络，去刺激穴位，然后达到一个调理脾胃、促进代谢、调理内分泌的一个作用。市中医院营养科的医生也是表示，他们之前的话也是向社会招募啊，那么有400多人都是报名，成立了两个小组，经过了21天的减重指导之后，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有些减了2-3公斤，最多的有一个减了有16斤。那么市妇保院呢，是精准的聚焦儿童、青少年、孕期女性两大重点群体，从儿童生长发育阶段的体重筛查和早期的干预，到孕期合理的增重管控，提供专业化的妇幼体重指导。那么大家注意啊，减重是一个长期战啊，胖友们也不要急于求成，不要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乱买一些减重产品。有需求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医院的减重门诊，科学的减重，科学甩肉才是最靠谱的啊！大家也来说一说啊，你的一些减重的一些方式有哪些呢？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充电难的问题成为很多老旧小区居民的烦心事儿。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平湖也是推进老旧小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计划新建120个充电桩。我们记者走进世纪名苑37东门外的停车场呢，看到20多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整齐的排列，有很多的车主正在使用充电桩为自己的爱车进行充电。像这个世纪名苑37骏湖啊，是2012年就投入使用了，小区里面没有公共的充电桩，充电难就成为了小区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呢，小区对于适合安装充电桩的停车场呢进行了排摸，最终在距离东门20米的外围停车场安装了一个充电桩。据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呢，充电桩启用之后呢，利用率是非常高的，每天有50辆左右的新能源汽车都会前来充电。那么今年的话呢，嘉兴呢会对老旧小区充电桩新增建设列为一个民生实事项目，其中我们平湖将在老旧小区要新建120个充电桩。现在的话呢，我们平湖已经完成超过35个充电桩的建设，涉及到世纪名苑37、金平小区、新华西村和白马堰小区，接下来会在更多的老小区当中呢，都会去新建一些充电桩。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接下来的话大奖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咱们平湖有个精酿啤酒产业园啊，有3000吨的产能啊，被全国各地的啤酒品牌预定。那么我们接下来大家呢，不仅能够品尝到我们平湖本地产的啤酒，还可以尝试自己亲手去酿造这一个啤酒。这个高颜值的乡村酒厂的话在哪里呢？啊，之前有跟大家也是介绍过，精酿啤酒产业园项目呢是在我们平湖的龙盟村农创大道南侧，建设规模19700多平方米，用地面积呢超过10000平方米。这里是新建一栋多层厂

0: 房以及附属配套用房、构筑物等等。同时呢，购置原料处理、糖化、发酵、灌装以及相关生产配套设备。项目是依托精酿啤酒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开展各种风味的精酿啤酒的酿造销售啊。那么这里投产之后呢，实现1.2万吨精酿啤酒的生产能力。产业园的话，里面乡村酒厂主打品牌代工业务，那么有3000吨的产能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啤酒品牌是提前预定。大家想不想尝一下自己亲手酿造的啤酒呢？在这里可以实现。精酿啤酒产业园建成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前厂后店这么一个模式。那么在里面的话，有啤酒文化体验区、企业文化博物馆、工艺工法展示区、糖化区、发酵区等等，在这个开放广场上，包括里面的话，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个体验。游客们可以参观了解灌装车间里面啤酒生产灌装的一个全过程，也能够品尝原汁原味的平湖产的啤酒，见证麦芽转化为各种风味精酿啤酒的全过程。那今后的话，这边还会同步布局这个酿酒的研学啊，每个月可以接待上百位全国精酿爱好者。大家呢可以参与为期2周的家庭自酿实训课程，自己来动手体验酿造啤酒的全过程。各位是不是比较期待啊？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汇集最新资讯，
2: 拓展新闻视角，
1: 梳理热点话题，
2: 服务市民生活。
1: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0: 理论赋能等全方位的拓展当地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让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成为行业骨干
1: 的指导下来科学的补充。那我们比如说说到备孕期孕产期的人群是叶酸制剂，孕早期就是怀孕后的前三个月缺乏叶酸会增加胎儿神经管畸形的风险。那么天然食物当中叶酸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损失率高达50%到90%，仅靠吃富含叶酸的食物呢每天大概只能摄入200微克的叶酸。所以说从可能妊娠或者孕前至少三个月每天增加400微克或者800微克的叶酸，直到妊娠满三个月啊，孕中期晚期的话可以增补叶酸400微克。素食者的话补铁钙维生素 B12 DHA，因为素食当中只有腐乳啊、豆鼓啊、臭豆腐啊、豆瓣酱啊、纳豆等发酵豆制品呢才含有维生素 B12。 那么植物性食物当中铁的吸收率远低于动物性食物中铁的吸收率，所以说素食主义者的话呢比较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 和铁，如果是全素食的话也很容易缺钙。那建议素食者的话服用维生素 B12 铁钙 DHA制剂啊，或者复合的营养素。还有一类就是减肥者，最好的补充复合营养素。减肥呢就必须要少吃多动，少吃除了控制能量摄入呢还会减少微量营养素的一个摄入，而多运动会增加啊这个营养素的消耗。那么研究显示超重或者肥胖患者常常伴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好，这边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维生素补充剂呢是不能乱补，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啊，大规模的研究显示的话长期吃复合维生素呢可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那么这一个领域的话也是有争议的，所以说汇总起来的话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丹麦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大家也要科学的去补充这个维生素补充剂啊，不能乱补。如果饮食不均衡啊，但是可以做到努力调整变得均衡，那就没必要补充了。如果实在没办法调整的，容易缺啥营养就补啥营养就可以了。希望这些信息可以给您更多参考。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蒋，明天。
2: 就是由于之前所生活的时代不同，造成了所受到的教育的理念不同，然后从而又带来在育儿方面想要达成的目标也是不同的。
3: 对对对，
2: 也就是说我们祖辈这一代他们的育儿的这个想法更多的是想着怎么样把孩子
3: 照顾好
2: 啊，身体上物质上的照顾好，让他吃饱喝饱然后睡好生活好，这个是最主要的。
3: 对对对，
2: 是他们的一个终极目标。
3: 是的，
2: 那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个育儿的理念和目标呢可能就更多的是关注在怎么样让孩子这个个体在他各方面啊，不仅是这个物质上能够生活好，另外个体各方面能够发展好。
3: 是的，是的，
2: 包括性格啦，习惯养成啦。
3: 是的
2: 啊，还有一些规则意识的认知啦，包括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探索认知。
3: 对对对，那当然还有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边界不清，就是他的那个权责失衡了。有的时候就是祖辈他过多的参与到父母的一些抉择中来，在父母育儿的过程中就觉得本来同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大家去共同的做就很好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教育的这个方面，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在吃饭的过程中，然后呢祖辈看到孩子吃得好慢哦，就想要去喂他。
2: 对，
3: 那么我们的父母他的理念就是就算吃得再慢你也要自己动手，哪怕最后吃不下也没有关系，那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然后祖辈又边界没有划清，就是觉得父母好像就是让孩子不吃饱啊或者是怎样的，却没有想到他背后的意义其实是在培养孩子长远的这样一

0: 一种就是能力，
1: 嗯
0: 啊，所以呢就可能边界不清之后就又会产生相关的一些矛盾。
1: 嗯，就是说权责没有分清楚，
0: 对，
1: 是吗？
0: 对对，
1: 就是爸爸妈妈啊应该负责哪些管理哪些教育是有一定的这个权力分工的，就是说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作为长辈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祖辈又应该负责在育儿方面应该负责哪些事情，有哪些权利，这个跟作为父母这一方是要有明确的分界线，
0: 对对对，
1: 哪些由你来管，
0: 对对对，
1: 哪些由我来管，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啊，
0: 特别是在孩子的这个教育的问题上，
1: 嗯，
0: 肯定是由孩子的监护人为主导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我们作为祖辈的话、
1: 嗯、
0: 他就是在协助的过程中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去听一听我们父母在育儿上面有怎样的一些要求、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么大家一起统一标准、
1: 嗯、
0: 在孩子身上那可能隔代教育的这一块上面、
1: 嗯、
0: 可能分歧就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1: 嗯。

0: 辈的付出啊、嗯、他们也是希望孩子好。
1: 对对对。
0: 嗯，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他们在接受我们给他们的建议的时候就更能够接受。
1: 对，他们也更能够去接受。
0: 嗯，
1: 同时他们也觉得我们的付出其实你们是看到的。
0: 对，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而不
1: 是一味的去指责，我觉得我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对。
0: 嗯、
1: 哦、那换位思考，
0: 嗯、
1: 就是也会心情不好的嘛。
0: 嗯嗯、
1: 哦、对吧。
0: 好的。
1: 嗯，
0: 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嗯、
1: 那我觉得隔代育儿的过程中、
0: 嗯、
1: 其实育儿的共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嗯，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在平时达成一个共识。
1: 对，那当然这个共识其实说实话每各家庭你可能不是一朝一夕马上就能够达成的、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有相关的理念，就是我是需要有这样的共识去达成的、
0: 嗯
1: 啊、那么在这里今天我也想给大家带来四个比较简单又落地的一些家庭共育的就是这种共识的准则、
0: 嗯
1: 啊、可以、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明晰权责主次分明，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孩子的、
0: 嗯
1: 监护人、
0: 嗯、
1: 那他肯定就是、第一责任人嘛、
0: 嗯、
1: 那在育儿的过程中主要的这一块教育肯定是落到我们的父母过程中、
0: 嗯
1: 啊、祖辈呢他的核心就是照顾我们孩子的一个生活方面的一些、
0: 嗯、
1: 吃喝啊，这些、
0: 嗯嗯、
1: 日常的起居是需要祖辈来帮助的。
0: 嗯，
1: 那孩子的这一些，比如说行为习惯的养成啊，啊，规则的培养啊，这些核心的教育事宜呢，就需要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的祖辈，不要在这里去随意的推翻我们父母建立的这些规则。
0: 嗯，那这个是不是也要跟祖辈跟对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说明一下？
1: 对，所以这个是共识嘛。那么第二个呢，共定公约，统一底线。
0: 嗯，
1: 孩子一哭闹我们就没有任何底线了。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嗯，对于小孩小一点的孩子来说、
0: 嗯、
1: 父母都会比较关注的，就像刚刚说到的吃饭的，
0: 嗯，
1: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喂养，还有什么，有一些祖辈他可能比如说孩子嗯他在看电视啊、
0: 嗯、
1: 然后他就在电视边上喂他，
0: 嗯，
1: 然后孩子不吃啊他就在后面追着喂他、
0: 啊、这种也很普遍、
1: 哎、对，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做好相关的约定，肯定是不要出现像刚刚说的什么追跑着喂呀、
0: 嗯嗯、
1: 看着电视吃饭呀这种情况啊，不要去包办孩子有的时候他可以力所能及做的一些事情。
0: 好，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同频学习，就是尽量也是能在这个共识上能够达成、
0: 嗯、
1: 那我们就要去同频的学习、嗯、那像
0: 这个有点困难，学这个学那个可能反而不太好。
1: 是的。
0: 好的、嗯、那我们时间也有限，今天莫老师也给了我们很多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庐山之行。在韩坡口左望扬子江，右看鄱阳湖，实在可谓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片，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里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话，就和我打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话跟他聊起天来。土白话实在痛快，各个字入木三分，极其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看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顺便游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带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都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中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着，死都不肯让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很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是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寻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乘船返回上海。我们又互相叙述道别之后的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之地，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用湖州白话说，渠被吴吓了一下，吴也被渠吓了一下。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夜韵。宋朝杨万里有诗云，一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一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夜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淡字占一行，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若能说得像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夜韵倒也没有什么。在九江的寻庐餐厅吃饭，似乎跟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

但势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有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类似于学校的饭厅。我有40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一些返老还童之感。跑3-4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很有限，如果不是趁早买票，难免空着肚子游山了。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5-6班，每班限定20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门口写着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常年劳作，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好的肚子饿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如果能够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吗？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的气儿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谁知道开出来跟光明啤酒一样，并没有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1500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丰子恺先生带我们走了一遭人文庐山，他的山，他的水，他淳朴的民风，潇洒恣意的游客，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篇之外的庐山，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庐山。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了。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6: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要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5: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6: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多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5: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西晋的时候，有一次外国使者给晋武帝进贡树皮火患布，这是一种不怕火烧、数量稀少、价格高昂的布料。得到如此珍惜的布料之后，晋武帝立马命人赶制出一身衣服。晋武帝穿着火患布制成的衣裳，忽然想到一个叫石崇的人。石崇是一位商人，晋武帝听说他非常有钱，连他家中的厕所都装潢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很多连晋武帝都没见过的宝物在石崇那儿都屡见不鲜。晋武帝低着头看着这身火患布衣裳，心想，这种不怕火的布料石崇肯定没见过吧。带着炫耀的心理，晋武帝来到了石崇家。石崇听闻皇帝来了，带着50名奴仆前来接驾。晋武帝一见到石崇，刚要炫耀自己这身着装，就发现这些奴仆身上穿着的都是火患布制成的衣服。见此情景，晋武帝尴尬至极。石崇与皇帝用火患布斗富的事情传到了西域，西域商人直叹洛阳人真有钱，连火患布这种稀罕物都被抢购一空。于是他们集结成商队，以河西走廊的各个城市为据点，展开贸易，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千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出土了象征河西地区独特民居的汉代绿釉陶楼院，还出土了大量刻画百姓生活的壁画。这些壁画背后隐藏了哪些故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丝绸之路上，由粟特商人组成的商队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纳奈万达克正是其中一支商队的首领。公元307年，纳奈派遣来自萨马尔罕的粟特商人阿提可湖前往西晋国都洛阳行商。阿提可湖穿过河西走廊来到洛阳城，可是这时的洛阳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富饶城市。西晋后期，皇族开启了一场长达16年的内乱，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内乱极大消耗了王朝的元气。与此同时，干旱瘟疫里去关心阿提可湖带来的稀罕货，他只好先在城内安置下来。公元311年6月，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匈奴人率领军队攻破洛阳城，俘虏了晋怀帝，屠戮城中百姓。在灾难来临之时，阿提可湖趁乱骑马逃离洛阳，他朝西策马狂奔。当他越过重重关隘，准备跨过黄河时，他的马却累死在岸边。阿提可湖看着倒下的马和面前波涛汹涌的河水，感到一阵绝望。恰在这时，他遇到了来打探消息的商队首领纳奈。纳奈在金城，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经营惨淡的马布生。

他在黄河边遇到阿提可湖后把他带了回来。可是中原地区的惨状让阿提可湖有了回乡的念头，他邀请娜娜一同回去，但是娜娜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拒绝了他，只是托他把信送给家族的首领。阿提可湖带着信再次启程，中原烽烟四起，河西地区却是难得安宁，这也是得益于它的地理环境。河西地区南北两边是险峻的高山，西边有沙漠，东边是黄河，这里水草丰茂，牛羊遍地，出产的骏马膘肥体壮。今天我们在甘肃嘉峪关新城五号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就能看到当时人们牧马牧牛的景象。曹魏以前，当地的农耕方式极为粗放，大水漫灌田地后才能在湿润的土地上耕种，这样的方式不仅费水费力，且收获往往不尽如人意。直到曹魏官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作灌溉方式后，这里的农业发展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河西地区用的是中原流行的二扭抬杠式犁耕法，但是另一块魏晋墓画像砖上却显示了更先进的一扭碗拉式犁耕法。这是因为用来翻土的犁铧得到改良，即使一头牛也能拉得动。先进的农具让河西地区的农业飞速发展，当地家家丰足，粮食满仓。为了保障富足的生活和安定的环境，当时遍布河西地区的务壁就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务壁原本是一种军事防御工事，四周有围墙，里面有高楼、门楼以及角楼，可以屯兵住人，楼上有透窗，能登高远望，遇到敌人来袭时可以举起烽烟警示以及射杀敌人。西晋末年，这种防御工事被河西地区的人们用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在当地出土的两块画像砖上都有这样的务壁图像。阿提可湖离开金城后没多久就到了酒泉，他去拜访了娜奈的朋友阿尔马萨可，并且被城外务壁的主人邀请到家中一叙，听他讲述洛阳的事情。务壁主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阿提可湖，炙烤的牛羊肉、精细烹饪的鲜美蔬菜、小麦制成的饼食和甘醇的酒水，每一道食物都让人吃得心满意足。甘肃嘉峪关新城一号、五号、七号魏晋墓画像砖都有描绘宴饮进食的图像，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通过想象勾勒出当时热闹的宴会场面。可是阿提可湖最终没有回到家乡，16个世纪后，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数封用粟特古文写的信，其中一封的书写者就是娜奈。娜奈在信中写道，当时洛阳遭受饥荒，皇帝逃走，城市焚毁，匈奴人在城内大肆掠夺杀戮，居住在那里的粟特人情况很不好。他还提到自己四年前曾派阿提可湖到中原内地，不过由于信的内容有缺失，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推测他可能去了洛阳，并且还提到在酒泉的阿尔马萨可尚且平安。可惜这封信最终遗落在沙海里，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结局。由于战乱频繁，魏晋时期的人去世后都是薄葬，因此墓葬壁画和画像砖上记载的内容相对简单。到了唐朝，厚葬之风流行，墓室壁画极为受重视，内容变得更丰富，也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壁画上看到那个年代的人文生活。探寻壁画背后的隐秘世界，读懂壁画深处的中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魏晋南北朝时期

政权更迭频繁，然而无论皇位上坐着的是谁，有一类家族的地位始终坚如磐石，他们就是氏族门阀。京兆韦氏的家族就是其中之一。韦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汉宣帝时期的丞相韦贤，直到隋朝，家族已经绵延数百年。公元611年，家中女孩韦圭年满15，前来求亲的人络绎不绝。由于韦圭的父亲英年早逝，韦圭被托付给他的叔父韦匡伯照顾。韦匡伯在韦圭的婚事上十分谨慎，他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同样家族显赫的李子雄之子李有民作为侄女的夫婿。李子雄与韦家关系向来不错，他身居高位，不仅是掌管财税出纳的民部尚书，还是右武侯大将军，位高权重。他的儿子李有民年少英俊，前途一时不可限量。这是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韦圭嫁给李有民后，日子过得还不错，不久就有了身孕。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公元613年，时任礼部尚书的杨玄感发动了叛乱。在隋炀帝杨广第二次征讨高句丽时，杨玄感起兵攻打洛阳，当时李子雄就在杨玄感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李子雄原本受到隋炀帝的诏令，准备渡海出征辽东，然而军队还没行动，杨玄感就反叛了。隋炀帝听信谣言，以为李子雄与杨玄感合谋叛乱，于是派人去抓捕他。本来没有背叛隋炀帝的李子雄索性杀了使者，投奔杨玄感。眼见杨玄感率兵逼近洛阳，隋炀帝立刻调遣兵马在城外抵御叛军，双方进行了多次交锋，最终以杨玄感失败而告终。而韦圭也在这一时期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没过多久，一家人就因为李子雄参与杨玄感的叛乱而锒铛入狱。李子雄被杀，他的儿子李有民也未能幸免。原本韦圭和他女儿也难逃一死，最终他们在韦匡伯的庇护下活了下来。公元617年，为韦圭遮风挡雨的叔父韦匡伯病死在江都，只留下了韦圭和他的堂姐妹。就在这个时候，时局又混乱起来，瓦岗寨的翟让和李密围攻洛阳，时任江东通守的王世充率军前来援助。王世充与李密在城外交战百余次，都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这时宇文化及在江都逼死了隋炀帝后，挥师北上，想要夺取洛阳。城外血流成河，城中的韦氏姐妹日日担惊受怕，直到王世充获得了胜利，洛阳才安稳下来。公元619年，王世充自立为帝，为了提高王家的门第，他打上了韦氏姐妹的主意。韦匡伯的长女和次女嫁给王世充的儿子和他的党羽杨汪之子杨正本，韦圭因此摆脱了罪臣家眷的身份，日子变得好过了一些。李氏唐朝取代了隋朝后，王世充等人被大唐清算，韦圭的人生似乎又落回了低谷。可是事情再次发生转机，李氏唐朝想要稳固基础，谋取全国，就要获得关中汉族大姓的支持，京兆韦氏正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事实上，当时京兆韦氏的族人已经参与到了李唐王朝中，他们大多数人都围在太子李建成身边。秦王李世民为了不落下风，打算走联姻的路子来结交京兆韦氏，守寡的韦圭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和堂妹一起进入秦王府。公元624年，韦圭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女儿，他原本以为就可以守着女儿度过此生，老天却给他带来了新的惊喜。谁都没想到，李世民最终成为皇帝，韦圭也因为门第高贵被封为贵妃。第二年，韦圭生下了儿子李慎，至此儿女双全的韦圭也可以算得上人生圆满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直到两个女儿出嫁，儿子被封为继后王，前去

0: 藩国，为贵的生活也变得空落下来，深宫寂寞。尊为贵妃的她也只能与堂妹闲坐，听听乐师演奏曲子来打发日子。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后，被继任的唐高宗封为继国太妃的韦圭离开了宫廷，后来又接受了唐高宗的邀请回到国都，直到他69岁的时候病逝于跟随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的路上。韦圭生前尊贵，死后也是尽享哀荣，他的墓室墓道两端都绘制了精美的壁画，有身穿大袖袍头戴官帽的袍服一位，和身穿明光铠甲的甲胄一位，有梳着单刀半幡髻、双罗髻等不同发型的宫廷侍女。这些壁画是对唐朝服饰风俗文字史料最直观的佐证，也让我们能窥见唐朝宫廷生活的一角。韦贵妃墓中的壁画还会有胡人献马图。据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位于中亚的康国前来长安献马，到了李世民时期，龟兹、薛延陀等国也曾前来献马。韦贵妃墓中的献马图可能是他参加了某一次献马仪式，于是在他去世后被绘制在墓室墙上，也使得我们今天能看到史书上记载献马仪式的盛况。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一书，作者通过挖掘出壁画背后隐藏的历史线索，展开合理的想象，从而勾勒出一个动人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在故事中领略不同时期的历史。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以逆为名说，14组壁画，14个故事，这本书以巧匠们优美的线条与作者生动的文笔，勾勒出了中古中国绚丽的历史篇章。读者鱼的九思说，书中的壁画是引子，重心在历史，以小见大，非常好的切入方式。读者狄更斯说，壁画作为一线考古资料，单纯的讲解或许枯燥，但作者跳出了条条框框，把古今纵横的风骨文化娓娓道来。
2: 读书小百科，隐居森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居巴黎郊区，静谧柔和的居住环境，文字间透着悠扬自在。彼得汉德克的家房子掩映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间，绿意环绕，远离尘嚣，像是走进了一部电影。房子很老了，两层楼，斜屋顶，白窗户，小阳台，斑驳的外墙上落着几十年阳光与风的痕迹，高大的树木，低矮的灌木交织着疯长，中间被他踩出了一条小径。思考的时候，他喜欢在这条小路上踱步，他将这条小路称之为永恒小径。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山西民居。山西民居普遍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石墙有4-5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由于外墙高大，都是采用单坡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隐含肥水不外流的寓意；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对于富奢的山西民居而言，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通常被冠以大院的名称，比如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何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建筑上都颇具山西民居的传统特色。王家大院是山西最

0: 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三晋第一宅。王家大院位于山西临石县晋生村，建筑主要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东大院俗称高家崖，建于清嘉庆初年，是一个不规则型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建筑布局完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整体建筑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县城15千米的乔家堡村正中，它始建于清乾隆20年，取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智庸的堂名，称之为在中堂。乔家大院共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313间，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堪称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大院的布局看，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精美的艺术品在乔家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雕刻剔透玲珑，技艺精巧，而且与民俗传统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民俗意蕴。全院木雕艺术品多达300多件，无一雷同。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院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了山西民居的典型特征，不仅建筑上成就颇高，而且每一个都是山西晋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避震面振兴，
3: 族要复兴乡村避震兴。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家乡是平湖新
8: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2: 飞鱼小游散，清香好风光，
13: 守护绿水青山，
14: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7: 天理易道，那时的田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田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4: 爸爸，那是什么？
16: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6: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7: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3: 一点了。
17: 啊？几点钟了？
13: 一点了。
17: 什么？七点钟了？
1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8: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婚礼变成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5: 蹦蹦，浪漫不浪费，
2: 减半不减爱，
5: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0: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您想了解的，
2: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啊。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说的是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咱们平湖最近又上央视了，大家有看吗？在哪个节目呢？哪个频道呢？是最近在 CCTV13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栏目，最近呢聚焦咱们平湖中国服装城羽绒服在最热的3伏天是如何爆单的。那7月底呢，平湖中国服装城举办了订货会，近万件秋冬的新款集中亮相，吸引了超过万名的国内外的客商，订单额突破6亿元。这背后是平湖羽绒服市场的反季逻辑。那目前呢，平湖拥有羽绒服相关的企业超过1000家，这个不生产一根羽毛的江南小城包揽了全国80%羽绒服的生产，年产羽绒服约3亿件，没有原材料优势，平湖却成为了中国羽绒服之都。那产业链的集聚也让平湖羽绒服的相关企业由少到多，而当 AI 技术原创设计融入其中，平湖羽绒服正在经历从传统生产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转变。那也希望未来我们更多的平湖的企业啊，平湖的产业能够登上啊更大的舞台，被这个世界、被全国看到。再来看下面这条本地新闻，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两个城市的深厚友谊。2026年是嘉兴市和韩国江陵市缔结国际友好城市27周年。那这么多年来，两市在经贸、文旅、教育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那在最近呢，韩国江陵市青少年代表团来到了平湖交流，参访了中国棒球第一村，观摩棒球比赛，体验西瓜灯雕刻技艺，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平湖独特的城市人文魅力。当时代表团一行抵达徐家寨棒球场的时候呢，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0 组的学校组赛事正在激战，那赛场上热烈的竞技氛围瞬间就点燃了大家的热情。那这来自韩国的小朋友们也在凝神观战，为每一次精彩的挥棒喝彩，而且还亲自上阵体验了一把棒球击打，尽情感受棒球运动的热血和魅力。那今年3年级的韩国学生金池友是一名资深的棒球爱好者，其实平时他就一直坚持练习棒球。那这一次亲眼看到在平湖的乡村不仅拥有高标准的专业棒球场，而且还能承办高规格的全国青少年的赛事，他充满期待。他觉得这里的场地特别专业，比赛氛围也很棒啊！他希望长大之后能来到平湖打棒球，跟中国的小伙伴一起交流学习。那告别棒球场之后呢，代表团一行来到了一处乡村农庄，体验平湖非遗西瓜灯雕刻技艺，文化寓意、雕刻技法，包括咱们平湖西瓜灯的悠久历史，哎，在老师的细致讲解下，哇，让韩国的小朋友们是学习到了啊。那从这个图案构思、线条的勾勒到雕刻的技巧，都是逐一耐心的示范给这些韩国的学生们看。韩国青少年们认真聆听、仔细观摩，在老师的手把手指导下，大家专注创作，小心翼翼地在翠绿的西瓜上勾勒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韵味。 来自江陵明州小学的沈民启第一次接触西瓜灯雕刻，这么新鲜的创作形式呢，也让他觉得很新奇。结合这几天的所见所感，他精心构思，在西瓜表面细细的雕刻出鸭子、鱼这些非常灵动的水生动物的图案。那这几天在嘉兴，他也发现了水系很发达，所以呢，他就想雕刻一些水里的小动物，呼应嘉兴这座城市的气质。所以就是这种曲面雕刻啊，可能平时这些韩国的青少年也接触不到啊，这一次全新体验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新奇。那平湖市外事办有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交流活动将棒球这一国际化的时尚运动和西瓜灯雕刻这个传统非遗技艺结合，让韩国青少年全方位感受

平湖的乡村风貌、体育活力还有人文底蕴，以青少年交流来去搭建友谊的桥梁，推动跨越山海的中韩友谊代代相传，持续擦亮平湖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聊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大家就是遇到八卦的情况啊，是不是都非常的关心啊？为了去听八卦，去了解八卦，你都做过哪些努力呢？

有朋友说啊，说他想起来一个，他说有一次呢，为了听一个八卦，他加了一个压根儿就不想加的好友啊，因为据说啊，说那个人的朋友圈有第一手的消息啊，加了之后呢，翻了他的朋友圈，翻了半天啊，啥都没有，结果呢，对方还天天给他发早安晚安啊，他呢又不好意思删，忍了一个月，终于删了啊，后来听说那个八卦还是从别处传出来的啊，这太拼了啊，要我不会加的啊。还有朋友说啊，说在健身房其实也会经常听到八卦，因为大家有时候就是比如说约着搭子一起去健身聊天啊，你这种组间休息的时候就聊天嘛，就纯聊嘛，就嗨聊啊。他说有一次在健身房啊，听到旁边两个人在聊一个特别劲爆的八卦，不是你告诉我是啥呀，啊，你就说特别劲爆，你也没说到底多劲爆啊，到底什么情况啊，详细点说说，能不能大家在这个分享话题的时候把这个具体的这个八卦内容也分享一下，好好奇啊。啊，他说他本来在这个跑步机上跑得好好的啊，但是听到哎旁边在聊八卦啊，这为了听清楚悄悄放慢了速度，后来索性啊走都懒得走了，他假装呢就是在休息啊，在那儿假装休息在听啊，结果旁边呢他的私教就懵了，私教就问他你还跑吗啊，他说休息一下，然后他就在这个跑步机上休息了10分钟啊，直到俩人聊完走了，他才发现自己在跑步机上站了那么久啊。也许是对方，你把对方吓到了啊，两人看这人干嘛呢，是不是在偷听啊，啊算了走了走了。啊，有朋友说啊，说这个我太有话题了，他说有一次为了听一个八卦，他甚至主动留下来加班儿。哇，那你真是这个呀，你是大你，我给你竖个大拇指啊，你太牛了。他说等所有人都走了，他假装偶遇留下来聊八卦的同事，然后说哎你还没走啊，然后自然而然的坐下来聊起来了啊。后来他确实跟他聊了，但聊的是工作啊，加了2个小时的班，除了工作什么都没听到啊。第二天早上他才知道那个八卦昨天晚上早就在群里传完了，只有他还在办公室加班等第一手消息啊。哎，亏大了啊。我们的后来呢，他们开门出来倒垃圾，看到他还站那儿，问他你等谁呢，他就不好意思说等外卖呢，说完想起来他根本就没有外卖，赶紧假装看着手机往楼下走啊。人家两口点你呢啊，意思还听啊，啊聊完了啊，吵完了。哎，就我隔壁的那一户啊，虽然说不是说夫妻俩吵架，他们夫妻俩特别爱训孩子，他们家那个小男孩啊，大概也就小学，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因为可能是那小男孩调皮，也可能是因为成绩的原因啊。大概就在一个月前吧，因为我玩游戏的那个小房间呢，跟他们的那个卧室应该是非常近的，那个卧室不知道是他们的主卧还是那个小朋友的房间啊，因为就是隔着的，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啊，他们那边应该还打了一个衣柜啊，就这么一点距离。然后所以我就听得非常清楚，因为我那个电脑离那个墙很近啊。我那天也是在打游戏，打着打着听到旁边小孩在哭啊，那小男孩嗷嗷哭啊，边哭就是边喊啊，别打了别打了啊，估计他爸在揍他啊，然后再打他再揍他，然后他爸就在说你今天这必须要给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因为得说点平胡话嘛，他是真听不懂啊，尤其又隔的稍微有堵墙有点距离，这给我急的呀，我这整个人耳朵，我这游戏都不打了，我耳朵都贴墙上了，就是想听一下到底在发生什么了。不过那一次还真的打了很久啊，就是那小男孩大概从7点多的那个时间吧，一直嗷嗷哭，哭到了9点啊，嗓门真大啊，这个感觉后面最后半个小时哭的嗓子都有点哑了啊，我在旁边的房间我都有点心疼了啊，然后就是估计一直不认错或者是什么原因啊，就一直在打啊，我起码撅着屁股在那儿，耳朵贴着墙啊，就这个姿势保持了有10分钟，就为了想听到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好，那话题呢暂时跟各位告一段落啊，那大家可以再继续聊一聊，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为了听八卦都做过哪些努力，都付出过什么努力和代价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网络热议啊。今天第一条网络热议，跟大家聊奶茶。这最近几年呢，茶饮市场是卷得眼花缭乱啊。就是大家如果经常点奶茶，应该就知道，就是在茶饮市场啊，它基本上隔个一个月就会有一个新的流行趋势啊。然后就比如说一段时间啊，就流行柠檬奶啊，然后每一家奶茶品牌都在做柠檬奶。然后呢，流行比如说什么苹果味儿的啊，

就开始每一家都在做一些苹果味儿的这个饮品啊，反正就是抓住这个流行的趋势啊。那谁也没想到啊，今年夏天的爆款居然是来自一杯看似很简单，名字也很简单的一杯饮品，叫做韩国冰奶。就是当大家打开任意一个团购平台啊，你去搜索这个韩国冰奶韩式茶饮啊，你就会发现像上海、杭州这些城市的热门商圈还有大街小巷里开满了各类的韩国冰奶品牌，比如说有欧姆啊，有小四、搜索、乌友啊、撸撸友，我感觉都像是这个韩文啊，就是欧巴擦拉嘿哟啊，这下面这个就是它叫欧尼哟哟啊，反正都是跟哟有关啊。那一个个带着韩文标识或者韩国冰奶、韩饮奶茶这些品牌的名字，真的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啊。那主打的产品也很统一，就是各种口味的冰奶和茶饮。那有媒体报道呢，某韩国冰奶的品牌截至到六月底，它的门店总数超过了200家，有门店开业首月的营业额就高达42万，还有另一品牌的官方账号也显示全国门店100家。那这个韩国冰奶，大家如果没喝过肯定很好奇，因为我也没尝过，我不知道到底是啥。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的成分也很简单，就是冰加上鲜奶啊，最多最多它就给你搭配少量的鲜果去提个味儿啊，没有奶盖，没有芋圆，没有脆脆波啊，然后一杯这个马卡龙色系的冰沙堆的冒尖儿，反正随手一拍就是你能够发到社交平台上的高赞素材，被网友们称作韩剧同款。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就是这个有趣的是啊，顶着这些韩国招牌的所谓韩国冰奶，其实在韩国本土查无此物。如果大家身边有韩国朋友啊，或者在韩国留学的朋友，你可以去问问他，你说哎，你们那就是那个韩国呀，是不是有一个冰奶很有名？他们一定会就摸不着头脑，欧姆哦，啥是韩国冰奶啊？因为有很多 IP 在韩国的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他们在韩国街头没有发现所谓叫韩国冰奶这样的品类啊，然后更加不会说把这个韩国冰奶四个字直接写在门头上。在韩国很多人都根本就是没听过没见过。那书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什么搜索、乌有、撸撸有、欧尼有有这些我们这个本土的韩国冰奶品牌啊，我们梳理一下它的背景，就会发现大多数所谓的韩国冰奶都是本土品牌。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乌有，它是沈阳的啊，欧某它是辽宁辽阳县的。那为什么纯本土品类你非得披上个韩系外衣呢？就是你光看这个，你要不告诉我是东北的啊，我以为真是这个韩国奶茶店开到国内来了啊。那背后呢，其实是一整套的商业逻辑，就是因为韩国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流量密码，韩综、韩剧常年都渗透了现在年轻人的审美体系，再加上东北跟韩国确实地缘也很接近啊，饮食文化呢本来就有相通的地方，从东北起步的冰奶品牌借着韩系的定位走向全国，消费者的接受门槛是很低的啊，这是真的会相信哦，这韩国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冰奶这样的东西。那冰奶为什么突然就火了呢？韩国冰奶专卖店的野蛮生长啊，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整个茶饮行业都在这个夏天集体压住冰奶赛道。冰奶的流行呢，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首先啊，大家发现没有，这过去几年奶茶都开始越做越满了。就是一杯里面跟八宝粥似的，小料越加越多，那各种名字、各种这个叫法又绕口啊，消费者开始审美疲劳了。那冰奶就成分很简单，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冰加牛奶，口感清爽，就是很契合大家现在零负担的这个饮食的潮流。第二呢，就是健康感知更强，因为冰奶呢，它就是鲜奶加鲜果加冰，天然呢就感觉会哎，好像很健康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剂啊。另外呢，性价比也是原因。韩国冰奶专卖店的价格确实也挺便宜的，大多数都是在15到25区间，团购活动基本上就是能够做到9.9。我们刚刚说的15到25是按人家的原价嘛，但是现在大家没有点奶茶会原价点的吧？基本都是比如说会用个券或
或者说它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团购的活动啊，所以像这样的夏天

高温天气下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么高，竞争力是很强的。不过呢，也有人质疑会不会是一阵风，毕竟嘛，茶饮市场从来不缺爆款，有很多之前各种各样的这种品类啊，都是火得快凉得也快啊。我记得大概在五六月份的时候柠檬奶就很火，我感觉我知道富宁茶肆是吧，所以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大家有没有喝过韩国冰奶，有没有最近去杭州去上海玩的朋友啊，有没有点过，觉得怎么样啊？我其实还挺想尝试的，但是你要说就是这种水果牛奶加个冰块的味道，我又有点犹豫了啊，可以来说说到底好不好喝啊。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着跟各位来分享网络热议啊。下面这条新闻呢，就是跟最近应届的高考生有关啊，因为八月份了，也都陆陆续续收到了自己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啊，收拾收拾，是不是准备马上要步入大学的这个阶段了啊？就会觉得很激动嘛啊，心情比较忐忑啊。还有呢，就是专业啊也是未知的，不像以前高中就是语文、数学、英语啊，那就是这些主科。但是感觉大学要学的内容呢，哎，更加就是有针对性，更加精细化，有一些专业呢就会让大家比较期待啊。那我们要。

下面要说的这个高考考生啊，包括他的这个专业，就有点太冷门了。我觉得冷门到应该大部分的家长都不太能接受。最近呢，来自河南焦作的考生魏斌杰被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录取。这位帅哥呢，高考考了444分啊，然后他的这个出生年月又是在4月4号。所以在网络上啊，这小伙子这个选择还有他的这些巧合吧啊，都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毕竟嘛，四这个谐音啊，让很多大部分的家长网友都觉得哎有点玄乎啊。那最近呢，魏斌杰告诉记者，大家关注他是因为这些和四有关的巧合，而且呢，自己出生那天恰好还是清明节，他就觉得确实挺巧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他说呢，对于分数没有太惊讶，高考结束之后呢，自己估分就在400多分，但是没想到最终成绩刚好就是444啊。成绩出来之后，魏斌杰呢也曾考虑是否读本科啊，那后来想开了，最终还是选择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那他说自己选择殡葬专业呢，是因为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了殡葬行业，当时呢就看到有人提到这个行业的前景不错，也通过有一位00后的网红入殓师汤木谭泽的视频，对殡葬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觉得能够给人送最后一程也挺好的啊，他自己看得蛮开的啊，他也能解决自己未来的就业问题。那针对网友比如说对于他的生日啊、分数啊，还有这个四这个数字的热议，那魏斌杰说呢，这个纯属巧合啊，还是希望大家尊重科学，没必要过度解读啊。那还说了，选择这个专业他自己更多的是为了考虑就业啊。那谈到未来可能接触遗体等等专业的学习内容的时候，那魏同学自己也说，现在呢还没有真诚接触到，因为还没有去报到嘛，那肯定还是会觉得害怕，但是接触多了应该也就习惯了啊。那前两天呢，他还专门去了墓地练胆儿，感觉还是比较可怕的。但是呢，他想着自己的爷爷啊也在那边啊，去了他爷旁边，感觉哎也没啥了啊。那魏同学说，他给自己的爷爷带了一瓶酒，告诉爷爷这个好消息，就是自己要上大学了啊。不过目前呢，小魏的家人是不太赞同他的选择的啊。魏同学说，这个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二叔啊，观念都比较传统，就不愿意他学这个专业。父亲呢也希望他未来能够转专业，但是呢他自己还是比较坚持的。据悉呢，这个魏同学去填报志愿的这个学校啊，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呢，是在2023年首次招生，是全国第六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职院校。课程呢涵盖了殡葬礼仪啊、遗体防腐整容，还有公墓管理等等。其实过去啊，世俗的眼光往往都是比较恐惧还有忌讳死亡的啊。殡葬呢似乎是一门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甚至听到了还想会退避三舍的一个行业啊。低调也一直都是这个行业的代名词。那近年来不仅殡葬行业被影视作品拉入公众视野啊，我记得朱一龙演的那个电影啊演得非常好，他的这个职业其实就是跟殡葬这个行业有关啊。那包括殡葬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相当的关注。那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的教师赵宇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学校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就业率基本上能够达到100%，录取分数线已经连续3年都超过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了。从2020年之后呢，报考该专业的学生人数也是在急剧的增加。近年来殡葬专业的这个生命文化教育功能日益受到了重视。2016年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行结缔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还有2018年民政部等1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都是提出要建设一批生命文化教育基地，打造优秀殡葬文化传承平台。
据了解，国内开设殡葬专科专业20多年来，每年培养殡葬专业的学生数量总计1200人左右。这从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一线的技能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但是远远不能满足殡葬行业发展，还有群众对于高

品质、民生福祉的需求。那对于这个专业的选择，大部分网友其实还是抱着乐观态度的啊，就觉得思想应该要更加开放一些啊。现在就提及死亡、提及殡葬，就不要像谈到洪水猛兽一样避之不及啊。那还有网友表示呢，这个专业其实也不容易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啊。报这个专业也不是说你想着要解决工作啊你就头脑一热，其实也是需要自己胆大心细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这个新闻，就魏同学的这个选择和他的这个专业啊，你怎么看？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即常态，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
1: 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吃货大搜罗，看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好吃的呢？今天聊的这个食材啊，很多人小时候都不爱碰，但是长大之后，对吧？我们换种做法，或者说胃口改变了之后再尝试，就发现哎，真香啊！脆生生的快乐啊！夏天吃呢，简简单单又很舒服，厨房小白你也能闭着眼睛做。然后就是萝卜啊，我小时候是真的很讨厌吃萝卜，就是妈妈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会做一些，比如说萝卜汤啊，或者炖的萝卜呀，哎，我老觉得萝卜是臭的啊，我真心这么认为。人家说萝卜清甜，我说哪儿甜了啊？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嗯，萝卜真好吃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做法呢，不是那种传统的去制作啊，要把这个萝卜给它削薄。啊，这个是最爽的一步，然后呢，炒点花生，给它炒香压碎，往里面一拌，几分钟就可以端上桌，非常的快手啊！萝卜脆，花生香，香菜也香，芝麻也香，口感是层层递进，香气是一路接力啊！所以大家尝试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道芝麻香菜花生拌萝卜，来看看怎么做。首先来看要准备的材料啊，准备的这个材料呢很简单，就是一根白萝卜啊，给它去皮，用削皮刀给它削成薄片啊，给它一点一点就这样削削削啊，把它越削越薄，然后感觉就像在削那种就是大家有时候吃那种凉拌菜啊会加的那种凉面啊，就是那种薄度啊，削薄一点，然后加三分之一勺的鱼盐啊，给它抓匀，腌制个十分钟，然后到萝卜出水，然后洗净啊，把这个水分给它挤干沥干，再拿一个小的平底锅啊，开中小火，放两勺花生米，不断的晃动锅子啊，然后让这个花生表面呢略微焦黄，就不需要放油啊，就那么干着，就是拿这个火去把炒一炒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炒好的花生米呢放到袋子里，用重物啊，那给它碾碎啊，拿个东西给它砸砸砸，给它砸碎，然后变成花生碎了嘛。然后白萝卜中呢，刚刚不是已经给它削好了吗？削的薄了啊，像这个萝卜条，然后把这个香菜段啊给它放进去，花生碎给它放进去，放半勺香油，一勺芝麻盐啊，或者说就是四分之三勺的熟白芝麻加四分之一勺的盐啊，你给它搅拌就是芝麻盐啊，然后半勺白灼汁或者生抽，三分之一勺的白砂糖，搅拌均匀就 OK 了啊，就这么拌一拌，非常的简单。就是萝卜脆脆的啊，挂着这个香菜的香味儿，还有这个中间你还能吃到花生炒香的这种脆脆的甜甜的口感，非常的丰富啊，是一份很清爽的夏日礼物。那如果大家今天下班之后没胃口，不知道吃什么啊，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道芝麻香菜花生拌萝卜啊，希望大家夏天都可以胃口大开，好好吃饭。

0: 里面之后呢，我们也对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就是小朋友在家啊，我们一定要把门窗锁好，不要出现这种危险的行为。
1: 好，下面播送简讯。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独山港经济开发区成功入选，建设周期为2026至2030年。目前，独山港经济开发区被列入省级减污降碳协同试点，石化产业园入选省级绿色低碳工业园区，辖区企业共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省级绿色工厂2家、嘉兴市级绿色工厂10家。昨天下午，市里传家共享美好鹧鸪毗邻田园五镇职工亲子诗词大赛在新仓镇青创中心举行。来自我市与上海金山区的10支职工亲子队伍同台竞技，以诗为媒，以赛会友，在笔墨书香中共享文化之美。
2: 文明无终点，
3: 践行有温度。
2: 系列报道：
3: 爱于心，见于行。
1: 记者李报达报道，从2017年启动至今，平湖的垃圾分类工作已经走过了9年。从最初的一个桶装所有，到如今在家分好类，出门拎2袋，改变的不只是居民的生活习惯，也是整座城市的运行方式。9年后，垃圾分类执行的怎么样？还有哪些短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着生活。平湖从2017年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至今已经走进了第9个年头。现在呢，9年过去了，执行的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随机选择了一个小区去现场看看情况。
1: 在人口较为密集，也是较早开展垃圾分类的小区之一东升南区，傍晚时分，垃圾投放点陆续有居民前来。整体上，居民的分类习惯已经基本养成，投放秩序井然。垃圾分类在这个小区已经融入了日常。
5: 我们小区以前有23个垃圾房，那么里面呢就2个桶，那个一个是绿色的，一个灰色的，那么堆满的垃圾呢就溢出来了，旁边呢也有很多垃圾，味道很重的，很难闻。
6: 垃圾呢都放在个桶里嘛，都很脏的，走过嘛全是垃圾桶，放得满满的，叠得很高很高的。
1: 在东升南区担任垃圾劝导员将近6年的唐志英是小区垃圾分类变化的见证者。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分，他和同事们只能守在桶边一袋一袋的浇。6年过去，现在居民们在扔之前都能自觉分好类，他的工作也从当初的不断分拣变成了以引导和清洁为主。
7: 以前嘛，感觉他们都不懂，要教他，有的人都会，有的人不会。现在嘛，基本上都会了。不好的话就放这里。我们跟他说，今天那个不好，如果有餐巾纸的，就跟他说下次不可以。
1: 其实，大多数居民在家就已经把垃圾分类好了。记者走进居民徐在英家的厨房，灶台边摆着2个小桶，绿桶装菜叶果皮，灰桶放塑料袋纸巾。徐阿姨说，垃圾一产生就分开了，不用等扔的时候再去分，在家分好类，出门拎2袋，下楼直接扔，这已经是不少平湖市民的日常习惯了。
8: 像他那个皮呀，吃他的盛饭盛菜啊，锅豆啊什么都倒在厨房垃圾，那么纸巾啊，俺的锅豆来外头的骨头都是倒了，其他垃圾里。
1: 从徐阿姨家厨房里的2个小桶，到自觉分类的居民，再到工作多年的分类劝导员，一个小区的生活垃圾折射的是一座城市9年来的文明生长，是市民素养的细微进步，也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厚度。垃圾分类人人都是参与者，为认真分类的市民点赞。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应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6: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1: 新闻趣事，
6: 交通路况。
1: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

0: 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往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3: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傍晚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傍晚到夜里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东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内陆32度，沿海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地短时雨量可达大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傍晚到夜里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东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内陆32度，沿海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地短时雨量可达大雨。气象播送完了。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声共传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0: 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0: 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
4: 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5: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2个工作组，一个

0: 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

0: 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紧。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一些伤感歌曲，循环听这些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首歌大哭一场。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1999年的歌红了20多年，它最狠的地方不是错过，是我终于学会了可你已经不在了。成长和失去是绑定的，这事儿没有人告诉过你。 KTV 里点这首歌的多半是30上下，20岁唱他觉得是歌词好听，30岁唱他觉得是复盘自己的前半生。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2017年前任三大插曲，电影里女主角吃芒果痛哭的名场面，让影院里的观众集体破防。于文文这个嗓音自带故事感，听起来像是在 KTV 里面喝着酒硬撑着没说出故事的那个人。这首歌的痛是炸裂的，钢琴前奏一响起你就知道要完蛋，副歌那一瞬间，我相信

0: 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博树接着说：“哎，真是俗话说的，是个讨债儿子。

把他老子的钱弄干净了，便得了个病。那时候福最灵变了福不灵了，医治无效，就此呜呼了。且喜带他生下一个孙子，就是现在那个宝货福弥轩了。他儿子死了不上一个月，他的媳妇儿就带着小孩子去嫁了。这一嫁，嫁了个江西客人。等老头子知道了时，那江西客人已经带着那婆娘回籍去了。老头急得要死，到历城县衙门去告，上下打点，不知费了多少手脚，才得历城县向江西移提了回来，把这个宝货孙子断还了他。那时这宝货只有3岁，亏他祖父福最灵百般抚养方得长大。到了12、13岁时，实在家里穷得不能过了，老头子便把他送到一家乡绅人家去做书童。谁知他却生就一副聪明，人家请了先生教子弟读书，他在旁边听了便都记得。到了背书时，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他便在旁边偷着提他，被那教书先生知道了，夸奖他聪明，便和东家说了，不叫他做事，只叫他在书房伴读。一连7、8年，居然被他读完了篇。那一年跟随他小主人入京乡试，他小主人下了地，正没好气儿，他却自以为本事大得了不得，便出言无状起来。小主人骂了他，他又反唇相讥，他小主人怒极了，把他撵走了。从此他便流落在京，幸喜写得一笔好字，并且善变字体，无论颜柳欧苏都能略得神似。别人写的字被他看一遍，他模仿起来总有几分意思，因此就在琉璃厂卖字。倒也亏他，混了3年便捐了个监生下乡厂，谁知一出就中了。次年会试连捷，用了主事，迁分了吏部。那时还是住在历城会馆里，可巧次年是个恩科，他的一个乡试做主又放了江南主考，爱他的才，把他带了去帮阅卷，他便向部里请了个假，跟着到了江南。从中不知怎样鬼混，卖关节舞弊，弄了几个钱。等主考回京复命时，他便逗留在上海，烂嫖了几个月，娶了一个烟花中人，带回了山东，骗人说是在苏州娶来的，便把他做了正室，在家乡立起门户。他那位令祖看见孙子成了名，自是欢喜，谁知他把一个祖父看得同坠流一般，只是碍着邻里，不敢公然暴虐，在家乡住了1年，包揽辞送，出入衙门无所不为。历城县请他做历城书院的山长，他那旧日的小主人偏是在书院肄业，他便摆出山长的面目来，那小主人也无可如何。有一回书院里观课，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内中有一个肄业生，是山东的富户，向来与山长有点瓜葛的，私下的孝敬只怕也不少，只苦于没有本事，做出文字来总不如人，屡次想取在前列以教同学，私下的和山长商量过好几次，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5名前，酬谢若干；10名前又酬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施课时，也勉强取了2回在10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恰好这回遇了官客，照例当堂缴卷之后，会送到衙门里，评官评定甲乙的。那弥轩真是历令智昏，等官出了题目之后，他却偷了个空，惨淡经营，做了一篇文字，暗暗使人传递与那肄业生。那肄业生却也荒唐，得了这稿子便照腾在卷上，腾好了便把那稿子摔了，却被别人识得，看见字迹是山长写的，便觉得奇怪，私下与2个同学议论，彼此传观，极致出了案，特等第1名的文章贴出堂来，是和10来的稿子一字不异，于是合院肄业生同大哗起来，齐集了一众同学公议办法。那弥轩自恃是个山长，众人

0: 爱和他不得，并不理会，也并未知道自己笔迹落在他人手里。
1: 那异业生却是向来恃才傲物的，
0: 任凭他人纷纷议论，他只给他一概不知。众人议定了，
1: 联合了何院异业生同，
0: 聚禀到历城县去告。历城县受了山长及那富户的关节，便纳住了这件公事，并不批出来。众人只得又催禀，他没办法，只得批了。那批的当中只说，官客之日，本县在场监考，当堂收卷，从何作弊？诸生同等功夫不及他人，因县生度屡次冒读多事，特斥不准，云云。批了出来，各生同又大哗，又联名到学院里去告，又把拾来的底稿粘在禀帖上附呈上去。学院见了大怒，便传了历城县去，把那禀及底稿给他去看，叫他彻底根究。谁知历城县仍是含糊禀赋上去，学院恼了，传了弥轩去，当堂核对笔迹，对明白了，把他当面痛痛地申斥一番，下了个闸给历城县，勒令即刻将弥轩驱逐出院，
1: 又把那异业生一顶格了。
0: 弥轩从此便无面目再住家乡，便带了那上海讨来的婊子，撇下了祖父，一直来到京城，仍旧扯着他几个作诗的旗号，在那里去卖风云雷雨。有一回，博山运了一单料货到烟台，要在烟台出口装到上海，不知是漏税或是以多报少，被官上扣住要充公。那运货的人与弥轩有点瓜葛，打了个电报给他，求他设法。他便出了他会试做主的贤名，打一个电报给登来清道，叫把这一单货放行。登来清道见是京师大佬的电报，便把他放了。事后才想起，这位大佬是湖南人，何以干预到山东公事，并且自己与他相无往来，未免有点疑心。过了十多天，又不见另有墨信寄到，便写了一封信，只说某日接到电报如何云云，已遵命放行了。他这作主接到这封信，十分诧异，连忙着人到电报局查问，这个电报是哪个发的，却查不出来，把那电报底稿调了去，核对笔迹，自己亲信的几个官亲子侄又都不是的，便打发几个人出来明察暗访，哪里查得出来呀？却得一个少爷是个极精细的人，把门房里的号簿调了进来，逐个人名抄下，自己却一个个的亲自去拜访。拜过了之后，便是求书求画，居然叫他把笔迹对了出来，他却并不声张，拿了那张垫底去访弥轩，出其不意，突然拿出来给他看，他忽然看见了这东西，不觉变了颜色，左支右吾的一会儿，却被那位少爷查出了，便回去告诉了老子，把他叫了来，痛呼其骂了一顿，然后撵走了，交代门房以后永不准他进门。他坏过这一回事之后，便黑了一点下来。他那位令祖，因为他虽然衣锦还乡，却不曾置得丝毫产业，在家乡如何过得活，便凑了盘串寻到京里来，谁知这位令孙却是拒而不纳，老人家便住到历城会馆里去。那时候恰好我在会馆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顿顿在我那里吃饭，我倒带他养了几个月的祖父。后来同乡官知道这件事儿，便把弥轩叫到会馆里来，大众责备了他一番，要他对祖父叩头认罪，接回宅子去奉养，以为他总不敢放肆的了，却不料他还是如此。柏树正在鼓鼓而谈，谁知那福醉岭已经走了进来。柏树便起身让座，福醉岭看见我在座，便说：“
2: 原来阁下也在这里呀、早上我荒唐的很，实在饿极了，才蒙上了一层老脸皮。”
0: 我说

0: 啊，彼此同居，这点小事有什么要紧？柏树接口说：“怎么，你那位令孙还是那般不孝吗？”“
1: 哎，这也是我自己造的孽呀，老不死，活在世上受这种罪，我也不怪他，总是我前一辈子做错了事，今生今世受这种报应啊。”
0: 自从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后，到底怎样对付你？我们虽见过两回，却不曾谈到这一层啊。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柏树的问话，福醉灵说：“
1: 处事也还没有什么，每天吃三顿，都是另外开给我吃的。”“
0: 和不同在一起吃吗？你的饭开在什么地方吃？”“
1: 因为我同孙媳妇一桌吃不便。”说：“在厨房后面一间柴房里。”“
0: 那睡呢？”“
1: 啊，也睡在那里。”
0: 柏树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你为什么不出来惊动同乡去告他？”“
1: 阿弥陀佛呀，如此一来岂不是断送了他的前程？况且我也犯不着再结来生的冤仇了。”“
0: 哎，那近来怎样呢？”福醉灵又喘着气说：“
1: 哎，近来一个多月，不是吃小米粥啊，便是棒子馒头。哎，吃的我这胃口都没了，无奈何对那厨子说，请你开一顿大米饭吧。啊，也不求什么，只求他弄点咸菜给我过饭便了。谁知我这句话说出去啊，一连两天也没开饭给我吃，我饿极了，自己到灶上去看，却已经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求一口米干水都没了。今天早起实在挨不过了，只得老着脸向同居求起。”“
0: 闹到如此田地，你又不肯告他，我劝你不必在这里受罪了，不如早点回家乡去吧。”“
1: 我何尝不想啊，一则呢还想看他补个缺，二则我自己年纪大了，逢经画符都干不来了，总是干得来也怕失了他的体面，家里又不曾挣了一丝半丝产业，叫我回去靠什么为生啊？有这两层难处，所以我挨在这里，不然啊，我早就拔定了。”“
0: 我本来怕理这等事儿，也懒得理，此刻看见这等情形，我也耐不住了。明日我便出一个支单，知会同乡，收拾他一收拾。”福醉灵慌忙说：“
1: 哎呦，快快不要如此啊，求你饶了我的残命吧，要是那么一办啊，我这几根老骨头就活不成了。”“
0: 这又奇了，我们同乡出面无非责成他孝养祖父的意思，又何至于关到你的性命呢？”“
1: 各同乡虽然好意，就怕他不肯听劝，不免同乡要恼了。唐时他当真告一告，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万一把他的功名干掉了，叫我还靠谁呢？”“
0: 嘿，你此刻是靠着他吗？也罢，我们不管这个闲事，以后你也不必出来诉苦了。”福醉灵被柏树几句话一抢白，也觉得没意思，便搭讪着走了。英畅怀连忙叫佣人来，把福醉灵坐过的椅垫子拿出去收拾过，细看有虱子没有。他坐过的椅子也叫拿出去洗，又叫把他吃过茶的茶碗也拿去了，不要了，最好摔了他。你们舍不得，便把他拿到旁处去，不要放在家里。
3: 柏树见他那种举动，不觉愣住了，问是何故。畅怀说：“
1: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近视眼，看他不

0: 见，可知他身上的虱子一齐都爬到衣服外头来了。身上的还不算，他那一把白胡子上就爬了七八个。你说腻人不腻人呢？
1: 柏树哈哈一笑，对我说：“哈，我是大近视，看不见，你怎么也看不见起来？我的近视也不浅了，这东西倒是眼不见算干净的好。”正说话时，外面佣人嚷起来，说是在椅垫子上找出了两个虱子，你看是不是？当时我也近视了，这两个虱子不定往谁身上跑呢。大家说笑一阵，我便辞了回去。刚到家未久，弥轩便走了过来，彼此相见熟了，两句寒暄话之外，别无客气。谈话中间，我说起彼此同居月余，尚不知道祖老大人在世，未曾叩见，甚为抱歉。弥轩说：“
2: 哎，不敢不敢，家祖年纪过大，厌见生人，懒于酬应，虽营养在京域，却相不见客的。
1: 啊，年纪大的人懒于应酬，也是人情之常。只是老人家久寓在家里，未免太闷，不知可常出来逛逛。”说起来，我们做晚辈的很难呐。韩家本是几代韩氏，家训相承，都是淡泊自守。只有到了兄弟侥幸通缉出来当差，处于这应酬纷繁之地，世男仍是韩儒本色，不免要随俗附和，穿两件干净点的衣服，就是家常日用也不便过于简色。这一点点下情，想来当世君子总可以原谅我的。然而家祖却还是淡泊自甘，兄弟的举动知晓，较之于同银中，已是省着又省的了。据家祖的意思，还以为太费，平日轻易不肯如婚，偶见家人被吃肉，便是一场教训。就是衣服一层，平素总不肯穿一件绸衣，兄弟坐了上去请老人家穿，老人家非但不穿，反惹了一场大骂，说是暴殄天物，我又不应酬不见客，要这个何用？这不是叫做小辈的难过吗？兄弟襁褓时先言辞，便相继弃养，亏得祖父抚养成人，已有今日。这昊天罔极之恩，无从补报万一，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我听了他这一席话，不住地在肚子里干笑，只所由他自言自语，并不答他。等他讲完了这一番孝子顺孙话之后，才拉些别的话和他谈谈。不久他自去了。到了晚上，个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出在东院里，侧耳细听，却听不出是嚷些什么，大约是隔得太远之故。嚷了一阵又静了一阵，静了一阵又嚷一阵，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却只觉得耳根不得清静，睡不安稳。到得半夜时，忽听得一阵砰轰之声，甚是厉害，接着又是一阵乱嚷乱骂之声，过了半晌方才寂然。我起先听得砰轰之声之时，便披衣坐起，侧耳细听，听到没有声息之后，我的睡魔早已过了，便睡不着，只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方才朦胧睡去。等到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课堂，只见吴亮臣、李在资和两个学徒、一个厨子、两个打杂围在一起窃窃私语。我忙问是什么事儿。亮臣早已看见我出来，便叫他们舀洗脸水，一面回我说没什么事儿。我一面要了水漱口，接着洗过脸，再问亮臣在资：“你们议论些什么？”亮臣正要开言，在资说：“
3: 叫王三说吧，省了我们费嘴。”
1: 打杂王三便说：“
4: 嗨，是东院福老爷家的事儿。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我要想去听听是什么事儿。走到那边，谁想他们院门是关上的，不便叫门，已经想回来睡觉了。忽然又想到咱们后院是通的，就摸到后院里，在他们那堂屋的后窗底下偷听。原来是福老爷跟福太太两个在那里骂人， 也不知道他骂的谁，听了半天只听不出。后来轻轻的用舌尖把纸窗舔破了一点，往里面偷看，原来福老爷跟福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作声。那福太太骂得最出奇，说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了的，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的人还活着呢。福老爷说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的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说，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咸菜罢了。福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没个补缺的穷官，供应不起。说到这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骂了一回又是一回，说的都是他们山东土话，说的又快，全都听不出来。骂到热闹头上，福太太也插上嘴，骂到快时却又说的是苏州话，只听得老蔬菜杀千刀两句是懂的，其余的一概不懂了。
5: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
13: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
14: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16: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7: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

0: 饭，现在靠科技了。
1: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0: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2: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3: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4: 我家乡是平湖新寨，
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7: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8: 守护绿水青山，
9: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0: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7: 注射器，
16: 抢救，抢救，
17: 高压电击，纱布，
18: 老公，
16: 亲人，
18: 老公，
16: 眼泪无数，
19: 老公，老公，都几点？

0: 小，那一定洗手间做不到干湿分区。
1: 是的，
0: 嗯，那你的化妆品包括护肤品都不太适合放在洗手间里面。
1: 对，没错。嗯，如果要是想在洗手间放这些东西的话，真的一定要保证第一就是干湿分离。
0: 嗯，
1: 因为像女生很多什么散粉啊、定妆粉啊，然后各种的各种粉，
0: 非常
1: 怕潮。那其实这些都非常怕潮，一旦受潮的话，其实你很贵买的化妆品就已经不能用了。
0: 嗯，
1: 所以呢，第一一定是要防潮，然后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它的温度。比如说很多人呢，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哎，我天气冷，我打开浴霸，打开之后你就不关，这样的话其实你整个屋里的温度会非常高。那很多化妆品其实也是不能够承受高温的，包括像洗手间如果小，但是它肯定终究还是得有一个比如说暖气。
0: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呢，冬天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小空间里面温度会上升。
0: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都不太利于这种名贵化妆品的保存。所以还是建议说，如果要是想在浴室放这些东西的话呢，第一就是保证干湿分离，不要让它受潮。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通风，不要让这个小的密闭空间的温度上升的太高，这样的话也不利于这个化妆品的储存。
0: 嗯，刚才说到这个小推车，包括说很多的化妆品它不适合放在浴室很潮很湿然后很热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是需要放在冰箱里的。
1: 没错，
0: 你知道我脑海当中蹦出来一个画面，就是护士推着一个小推车，
1: 没错，
0: 过来打针。哎，这位朋友，这个家里边只能在洗手间里面化妆的这位朋友，你要不然你每天就推着小推车跟一个护士一样。首先，哎，我要把我那些名贵的化妆品用这个小推车从冰箱里边拿出来，咔咔咔咔咔推到洗手间里，化完了咔咔咔咔再给它推回去，再码进去，因为这个节省了很多你的时间。
1: 是的，
0: 这个动线，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在这个冰箱和洗手间之间跑来跑去徘徊，然后手里又拿不了那么多。另外呢，这个小推车的功用真的就是让你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在不化妆的时候可以保存在家里面
1: 的
0: 哎，另外一个你可以利用起来的缝隙里面，干燥啊，然后卫生啊都更容易打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说实在就想把这些东西放在洗手间里面，那也有办法。比如说像这个镜柜，其实镜柜它是一个大家平时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收纳空间，但是其实非常的有用。如果要是家里真的是小户型的话，其实我很建议小户型的朋友们把这个单纯的一面镜子换成镜柜，因为镜柜其实它的这个宽度并不是很宽，它基本上这个进深应该也就是最多的可能也就13厘米，然后短一点的可能大概是在8厘米、9厘米这样。
0: 嗯，
1: 其实它完全能够放一瓶大瓶的化妆品，包括像我们有很多非常大瓶的、矮瓶的这样的面霜也好，这样的身体乳液也好，其实都是可以放得下的。而且它一旦关上之后，它就会变成一面镜子，你还可以照镜子，而且你发现不了你的化妆品藏在哪里了，其实整体的空间感上面会觉得非常的干净整洁。
0: 哦，哎，这也是收纳当中包括我们以前提到的整屋衣柜收纳的一个大的原则。
1: 是的，尽量
0: 上墙。
1: 对，尽量让它去上墙。
0: 嗯，
1: 因为墙上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空。
0: 嗯，
1: 我们国内以前不太注重说什么东西我挂在墙上。
0: 嗯，
1: 只有一些装饰品啊、钟表啊挂在墙上，但其实墙上的空间非常的大，如果能够这样充分的利用垂直空间，其实无论大户型小户型都可以节省出来更多的空间，让整体看上去更极简一些。
0: 哦，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看，如果我们的房间比较小，然后卫生间也没有办法做到干湿分离，刚才说到的不一定需要一个梳妆台。
1: 是的，
0: 哎，你不一定要坐在那儿吧？你说你化妆得花多长时间？花2-3个小时。但我们下面真的可以放一个，就是这种小推车，它移动起来，它又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放在你这个镜柜的下方。
1: 是的，
0: 啊，你看，你想象一下吧，就很窄啦。女生本来也很娇小。这个空间就非常窄，可能不到1平米的位置。
1: 是的，
0: 上墙，然后你所有的东西还不一定需要放在小推车里。
1: 对，没错，
0: 放不下的放小推车，然后呢，哎，放得下的全都放在镜柜里。
1: 没错。
0: 哦，
1: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一个是整洁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

0: 家里有孩子或者宠物的话，它够不着。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名贵化妆品都会比较安全。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就随意的丢在桌子上啊，或者是随便放在一个位置上，家里的猫猫狗狗还有小朋友可能都会拿起来误食啊，或者是给你打翻在地。所以这样呢，收纳在墙上只有你能够得到，所以就会比较的安全
1: 啊。这个比较安全的事儿啊，又说到了这个小孩和宠物的问题。
0: 对，
1: 我们以前说家里面，有小孩有宠物，那真的要尽量的把这个收纳的空间往上，
0: 对，
1: 往上一点，在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0: 没错，
1: 宠物也够不着，小孩也够不着。那其实你看，你的化妆品、护肤品也涉及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小时候都有偷抹妈妈口红的时候啊。
0: 对，
1: 那是因为妈妈的梳妆台都太低了，哎，怎么就让我们就拿到了？而且现在。口红，妈妈们的口红也真的会越来越多。
0: 是的，
1: 我看那个综艺《戚薇的女儿》，天哪，打开自己的一个小背包，里边全都是各种口红的棒。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母女间的影响和传承的问题。当然没有问题，你需要你的女儿也变得很精致，然后从小就会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喜欢也没有关系。但是真的，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啊，我们考虑到家里面男士们心疼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把它上墙。
0: 对。
1: 尽量的可以高一点点。
0: 是的，
1: 在你站起来可以看到化妆的镜子的这个部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有点困难了。
0: 对，没错。
1: 嗯，好，这也是一个垂直收纳的原则。
0: 嗯哼，
1: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有点苦恼，就是这个打扫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也有一个镜柜，但是我觉得镜柜就很难打扫，就是你得把东西全都拿出来你才能擦。就只能拜托阿姨这样子。
0: 对，其实镜柜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虽然也会有灰尘会落土，但是还是没有这种的开放式的收纳更容易落土。它可能相对来说会给你屏蔽掉一部分的这个烟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收纳呢只能是让整体空间上的利用率更高，然后让整体呢看上去更整洁。但是如果要是想保持清洁的话，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那如果要是实在是想说我省点事儿啊，我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大扫除一次，那其他的时候我想让它更简单一点，那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涂漆就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收纳单元。其实这些选择窄一点的也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镜柜里面的。那如果放在镜柜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瓶一瓶的把它拿出来，把整个小单元同时拿出来，
1: 整个收纳盒，小收纳盒。
0: 没错。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我买了几个，就是像无印良品也有这样的产品，就是你买几个不同的这种亚克力的透明的这样的收纳单元放在一起，这样呢你每次打扫的时候，其实平时比如说你一周一次的打扫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小单元拿出来，然后擦擦下面就可以了。那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你比如说相对长的时间我想大扫除一次的时候，你再把这些瓶瓶罐罐每一个都拿出来，把这些小收纳单元都给擦洗一下就好了。
1: 好，谢谢给我们带来愉悦的赫赫，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喽。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呢。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

0: 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捐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2: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3: 那可太没意思了。
2: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啊、
3: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是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
4: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通过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2: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3: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5: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联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6: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0: 我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啊？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钟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列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我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2: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聚焦油烟扰民、夜间噪音、乱倒垃圾等民生问题，出台多项刚性新规。系列报道：爱于心，见于行，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到我要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1: FM 90.6，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2: 记者李成香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学校改扩建工程，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眼下，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和城关中学的改扩建项目正抢抓施工进度，全力确保工程按期交付。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改扩建工程主要位于原学校的西南部，规划拆除原有部分建筑物，新建教学楼、综合实训楼、地下停车库、实训设备仓库和配电房，配套进行综合管线改造、校园景观提升、数字化校园等建设。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后勤服务处主任武奎：
3: 我们现在正在拆除的是现在要建的1到3号楼那个位置，1号楼是综合楼，总共层高12层，主要是办公和我们一些功能区，包括社会培训。2号楼主要是停车楼，3号楼主要是教学楼，南北向有2幢，各25个教室，加起来有50个教室。
2: 该项目预计将于2028年7月竣工，建设完成之后，可净增教学用房建筑面积23000多平方米，将大幅提升学校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城关中学改扩建工程同样热火朝天。作为今年我市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该项目拟新建2幢教学用房、1幢食堂体育馆、1幢停车楼、连廊及平台等。目前，2幢新建教学楼和1幢食堂体育馆综合楼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停车楼也已经进入地基阶段，同时学校校门将内移10米左右。为了保证9月开学后师生的正常通行，眼下施工人员正加紧施工。城关中学副校长冯飞：
4: 能够确保在8月25号，我们新的门卫、新的围墙投入使用，不影响我们这边的所有2000多学生的正常通行，以及也不去打扰我们新华路这样一个主干道，尽量的减少对它的影响。
2: 该项目预计在明年9月正式投用，届时城关中学将从现在的30间教室扩容至48间教室，切实缓解周边学位紧张问题。同时，停车也将实现人车分流，校园东北角的停车楼可以容纳204辆车，南侧的社会停车位可以容纳30辆，进一步优化校园通行条件。记者倪月佳报道。8月15号，中华人民共

0: 合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油烟扰民、夜间噪音、乱倒垃圾等民生问题，出台多项刚性新规，补齐以往环保监管空白，赋予市民更完善的环境监督索赔维权途径。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杜绝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直接关系小区环境整洁。根据原固废法规定，随意倾倒、抛洒、堆放或焚烧生活垃圾的行为，可处100到500元罚款。而此次施行的法典，进一步加大了对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平湖市生态环境分局法规宣教科科长陶勇。
1: 那么现

0: 法典对建筑施工、广场舞、商铺喇叭等噪声行为划定了清晰的管理标准，细化了审批要求与惩戒规则。
1: 不管是建筑施工，我们的夜间施工呢，必须要提前取得夜间施工许可证，否则是不能夜间施工的。我们的广场舞或者说我们的商店的喇叭的声音过大，影响到我们周边居民的休息了，也如果说经过我们的说服劝导以后拒不改正的，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0: 以往居民投诉灯光刺眼、玻璃幕墙反光扰民，常常存在监管无明确法律依据的困境。陶勇介绍，本次法典首次设立光污染防治专门章节，填补了我国光污染领域的国家立法空白。
1: 光污染我们分为两大块内容，分别是人工光和自然光，像我们的广告的电子屏，还有的霓虹灯之类的光污染，以及我们的南市有很多的 CBD 的高楼，这些高楼的玻璃幕墙呢会反射自然光。那么关于这些光污染呢，我们的业主单位都有义务来进行相应的管控措施，减少光污染对周边居民生活和学习的影响。
0: 除此以外，餐饮油烟扰民也是多年来居民投诉的高频问题。法典明确划定餐饮经营选址红线，严禁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项目，对拒不整改的违规主体依法予以关停，并处1到10万元的罚款。筑梦金平湖，
2: 赋能新发展
0: 系列报道，
2: 我在平湖做设计。
0: 记者陈玲娜报道。继续来关注我在平湖做设计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将对话浙江金兆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 3D 打印设计师高红军，走进这个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新兴产业，感受数字制造带来的无限可能。
3: 汽车内饰、文创雕塑，甚至是你脚上穿的这双潮鞋，你能想象吗？这些东西都是打印出来的，当然不是用你家里的那台打印机啊，而是现在最热门的 3D 打印技术。
4: 哦，对啊，这个是考虑到强度是吧？
5: 对。
4: 我呢从事这个行业有17、18年了，去年来到平湖加入这个 3D 打印这个行业。我们 3D 打印技术呢，就拿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像这个我们这个做蛋糕的过程啊，就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但是层与层之间的这个形状有变化。我根据我实物的变化，最多的产品呢，可能有7、8千层都有的。
0: 如果把每个 3D 打印产品看作是一个千层蛋糕，那么设计师就是定制蛋糕的甜品师，想要什么加什么。而传统制造工艺类似雕刻技术，通过对原材料做减法打磨成型，一旦前期设计出现纰漏，就要重新开模返工。凭着降本增效的优势，早期 3D 打印技术主要运用于模具制造领域。在平湖也有不少企业早早用上了 3D 打印产品。浙江金兆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高红军。
4: 我们本地行业多一点的可能还是汽车配件，因为汽车的配件一是它的大，另外它这个量也有。
0: 高红军介绍，随着技术迭代成熟，如今 3D 打印早已跳出工业模具的单一赛道，走进日常生活。应用场景拓宽的同时，也对设计师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就拿一双 3D 打印潮鞋来说，既要外形好看，又要穿着舒服，需要设计师统筹考量。
4: 这个鞋子的风格就是我们要透气，所以我们就结合，既能满足我们这个耐用性，穿着又舒服，我们软硬又舒服，还要满足我们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快速的加工，因为我们这都是成本嘛，如果是加工的效率太低的话，成本就高。
3: 这个是我在现场找到最小的物件，大概也就几个厘米，它应该呢是某一个机器上的配件。现场最大的产品了，足足有2米高。那么对于设计师来说，是不是这个产品越大，设计难度越高呢？
4: 反而越大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难度越小，因为大的东西呢，它的细节特征我们比较好表现，而这些小的呢，它的细节特征呢，我们就很难表现出来。
3: 像这个翅膀上。
4: 对，它翅膀上的花纹，或甚至它一个凸起、一个凹下去的，它东西呢没有一个说是有规律的。如果是相同的造型，我们软件复制过去了；而不同的造型呢，就是靠我们设计师的理解和去跟着电脑设计去实现。
3: 嗯，
4: 设备精度现在已经能做到 A4 纸的1/10，也就是0.1，
0: 0.1毫米的超高打印。

0: 印精度让 3D 打印技术不断跨界突破，如今甚至延伸到了航空、航天、健康医疗等尖端领域，真正实现万物皆可打印。
1: 像是我们的牙科的种植牙呀，就是牙齿的这个假牙的制作这一块用的 3D 打印。
0: 2021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金石三维集团落户平湖经开，后续接连落地4家关联公司，浙江金兆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平湖正全力打造华东地区重要的增材制造产业集聚高地，吸引越来越多像高红军这样的资深设计人才扎根发展。
1: 我们在这里也是新建了自己的厂房，也就是我们将来可能就会把我们的总部就放在平湖这边发展了。也感觉到这个 3D 打印这个是未来的趋势，行业发展前景呢，感觉到也是很广的。
0: 记者许新元报道，日前一名4岁女童在深夜11:30独自行走于马路边，热心市民发现后将她带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民警陈瑞介绍，考虑到孩子年纪较小，他们赶到现场后先耐心安抚她的情绪。
2: 我们一点一点来问她家在哪里，让她呢尽量去回忆起回家的路。小朋友呢情绪稳定之后呢，我们带她呢在周围走了一下，果然呢小朋友呢就跟我们说了，哎，这条路呢他来过，就是他回家这条路。然后呢我们就牵着小朋友们一路走到了这个单元楼下，就碰到了他的舅舅。
0: 经了解，当晚女孩的母亲还在上班，舅舅外出买东西时家门没有关好，女孩睡醒后没有看到妈妈，便自己走出了家门。民警陈瑞，
2: 那小朋友呢迷迷糊糊睡醒来也找不到妈妈，就想找妈妈，所以呢他就一个人偷偷的跑出去了。到达了他们家里面之后呢，我们也对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就是小朋友在家我们一定要把门窗锁好，不要出现这种危险的行为。
0: 好，下面播送简讯。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独山港经济开发区成功入选，建设周期为2026至2030年。目前独山港经济开发区被列入省级减污降碳协同试点，石化产业园入选省级绿色低碳工业园区，辖区企业共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省级绿色工厂2家，嘉兴市级绿色工厂10家。前天下午，诗礼传家，共享美好，浙沪毗邻田园五镇职工亲子诗词大赛在新仓镇青创中心举行。来自我市与上海金山区的10支职工亲子队伍同台竞技，以诗为媒，以赛会友，在笔墨书香中共享文化之美。
3: 文明无终点，
4: 践行有温度。
3: 系列报道：
4: 爱于心，见于行。
0: 记者李报达报道，从2017年启动至今，平湖的垃圾分类工作已经走过了9年。从最初的一个桶装所有，到如今在家分好类，出门拎2袋，改变的不只是居民的生活习惯，也是整座城市的运行方式。9年后，垃圾分类执行的怎么样？还有哪些短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着生活。平湖从2017年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至今已经走进了第9个年头。现在呢，9年过去了，执行的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随机选择了一个小区去现场看看情况。
0: 在人口较为密集，也是较早开展垃圾分类的小区之一东升南区，傍晚时分，垃圾投放点陆续有居民前来。整体上，居民的分类习惯已经基本养成，投放秩序井然。垃圾分类在这个小区已经融入了日常。
6: 我们小区已经有23个垃圾房，那么里面呢就2个桶，那个一个是绿色的，一个灰色的，那么堆满了垃圾呢就溢出来了，旁边呢也有很多垃圾，味道很重的，很难闻。
7: 垃圾呢都放在个桶里嘛，都很脏的，走过嘛全是垃圾桶，放得满满的，叠得很高很高的。
0: 在东升南区担任垃圾劝导员将近6年的唐志英，是小区垃圾分类变化的见证者。他说，现在居民们在扔之前都能自觉分好类，他的工作也从当初的不断分拣变成了以引导和

0: 节为主。
1: 以前嘛，感觉他们都不懂，要教他，有的人都会，有的人不会。现在嘛，基本上都会了。不好的话就放他放这里，我们跟他说，今天那个不好，如果有穿镜子的，就跟他说下次不可以。
0: 其实，大多数居民在家就已经把垃圾分类好了。记者走进居民徐在英家的厨房，灶台边摆着两个小桶，绿桶装菜叶果皮，灰桶放塑料袋纸巾。徐阿姨说，垃圾一产生就分开了，不用等扔的时候再去分，在家分好类，出门拎两袋，下楼直接扔，这已经是不少贫苦市民的日常习惯了。
2: 像他那块皮呀，吃他的盛饭盛菜啊，锅头啊什么都倒在厨房垃圾，那么纸巾啊，硬的锅头来不掉的骨头都是倒了，其他垃圾里。
0: 从徐阿姨家厨房里的两个小桶，到自觉分类的居民，再到工作多年的分类劝导员，一个小区的生活垃圾折射的是一座城市九年来的文明生长，是市民素养的细微进步，也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厚度。垃圾分类，人人都是参与者，为认真分类的市民点赞。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应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3: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4: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3: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4: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3: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5: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4: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6: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5: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避震面振兴，
7: 足要复兴乡村避震兴。
8: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9: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0: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10: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1: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

0: 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2: 我家乡是平湖新寨，
1: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4: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5: 守护绿水青山，
6: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8: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9: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10: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11: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12: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13: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14: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15: 蹦蹦蹦，
13: 浪漫不浪费，
10: 减半不减爱，
13: 移风易俗，
10: 从我们开始。
15: 蹦蹦蹦，
13: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6: 确实好吃。
13: 别往下扔。
16: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17: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13: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6: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17: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
18: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19: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17: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地短时雨量可达大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今明天上午偏东风三到四级，下午到傍晚增大至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夜里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0到45度。预计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象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地短时雨量可达大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明天上午偏东风三到四级，下午到傍晚增大至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夜里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0到45度。预计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象播送完了。
13: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9: 唱片外孤岛边，
10: 或温暖。

0: 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
2: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

0: 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1: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坪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2: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1: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3: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4: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

0: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深刻把握做好下半年工作的关键要求和任务举措，进一步找准人大工作的着力点、发力点，坚定信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完善履职机制，更好推动省委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要带头密切与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化民主实践，使人大工作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实干实效，推动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做好人大工作的能力水平。
1: 陈金标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其他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参加。记者何冰倩报道。
2: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捷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9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糗事》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听取1到7月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全体会议部署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促进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牢牢抓住创新浙江建设这个龙头，加强人工智能穿透式研究，加快梳理人工智能产业链图谱，着力提升科研平台质效，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毫不动摇推进工业提质增效，引导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加快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更好发挥工业压舱实作用。 要锚定服务业6+4重点产业、56条细分赛道，找准具体抓手，出台具体政策，加快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产业投资，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谋深谋实六张网规划建设，进一步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要促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帮助外贸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变化，持续稳定单拓市场。要继续谋划扩大消费的有效措施，深入推进暑期促消费活动，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培育更多消费新增长点。 要紧盯不放双碳工作，全面推行碳账户，大力实施企业节能技改，深化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加快交通方式绿色转型，着力提升低碳发展质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抓好防汛防台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长刘捷昨天上午应邀出席2026年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市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的专题报告。刘捷对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政府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有力监督表示感谢。 他说，全省政协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履行职责，积极资政建言，提升工作质效，做到了政治引领有新高度，服务大局有新作为，履职为民有新成效，自身建设有新提升，充分彰显了专门协商机构的活力和优势。 刘捷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心向好，有力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聚力提振市场预期信心，加力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

0: 是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增强经营主体活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积极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举全省之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发展，稳定外经贸基本盘，迭代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有效发挥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作用，持续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支持，推动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加快提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建设，坚定不移扩大产业投资，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投资优结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六加四重点产业任务落细落实，加快专业市场改造提升，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深挖消费潜能，释放需求活力，迭代升级促消费政策，精心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热点，稳步推进双碳工作，建设全省统一的碳账户平台，扎实做好产业降碳、能源降碳、交通运输降碳，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各项工作，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刘捷希望全省政协系统一如既往支持和监督政府工作，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深化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更好推动重大决策落实，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贡献。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各市县市区政协主席等参加会议。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
6: 正听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2026年浙江省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工业管道合归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上了解到，浙江正为每一条在用工业管道建立完整身份档案，推动全省约3万公里工业管道安全底数从模糊走向清晰。浙江是压力管道使用大省，目前在用压力管道约7万公里，其中工业管道约3万公里。去年11月，省市场监管局部署开展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指导企业理清设备台账，压实主体责任，推动监管模式从撒网式巡查向靶向式精准监管转变，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同时，浙江特种设备在线系统和各特检机构检验管理系统已完成升级，管道信息在四级管理各环节间的对接传输、存储和管理功能按期上线，各级监管部门可实时掌握管道台账、使用登记、施工告知新功能模块正加紧开发，计划9月底上线，届时将实现管道从安装告知、检验、登记到使用、报废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6: 今年以来，义乌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政务服务，完善产业生态，不断降低创业。

0: 门槛，吸引全球各地的创业者扎根入驻。截至七月底，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30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1: 在义乌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市场监管自助服务区，前来办理营业执照、企业注册登记的创业者络绎不绝。来自河南的创业者周辉顺利完成企业合名注册，成立了义乌联名饰品有限公司。周辉深耕外贸、整柜批发领域多年，在他看来，义乌丰富的货源体系、完善的供应链资源和亲民的创业门槛是草根创业快速起步、稳步发展的核心优势之一。
2: 我感觉我们这边的服务还是比较便捷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不懂的，然后我们咨询他们那边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给我们讲的也比较详细，填报资料的话是10几20分钟的样子。
1: 当下海外短视频电商赛道热度攀升，不少年轻人瞄准风口，在义乌开启创业新征程。创业者索建凯顺利完成服装类企业注册，计划依托 TK 平台开拓海外市场。
3: 因为在这边比较方便嘛，各类目也是更新的比较快一些嘛，节奏也相对来说比家里快一点，其实也就他们帮忙的话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1: 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完善的产业配套、活跃的市场氛围，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扎根义乌，逐梦创业。今年前七个月，义乌新设市场经营主体17.76万户，同比增长超28%。其中外资经营主体1330户，新设经营主体中电商经营主体达14.29万户，占新设量的80%还要多。截至七月底，义乌市场经营主体总量达130.6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义乌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徐成伟说，
4: 今年以来呢，我局持续加强部门协同和服务集成，推进开办餐饮店、企业信息变更等一件事落实落细，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 ，AI 加个人协同创业模式不断发展，正在探索 OPC 艺人公司登记注册，在政府统一规划的特色小镇、科技创业园等场地， OPC 艺人公司可以以工位号登记注册，有效减少创业成本，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经营主体的活力。
5: 甜蜜杭州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昨天启动，杭州甜蜜经济 2.0 版正式上线，以后在杭领证新人结婚大礼包实现常态化派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6: 去年12月，杭州首次发布甜蜜杭州公共品牌，推出 1.0 版本，主要是搭建框架，打造甜蜜驿站，建设甜蜜产业园，规划甜蜜街区。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由市级层面统一推动，服务覆盖从初识交友、婚恋择偶到备婚成婚、家庭亲子全生命周期。杭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蒋增刚介绍，从 1.0 到 2.0 最大的变化是给新人的福利从消费抵扣变成了实实在在送。
7: 以前我们是一种消费券，是一种抵扣模式，现在就送，比如100块钱的两张船票，我收你9块钱。我们政府作为一个引导，企业让利，也鼓励年轻人出来消费，来社交或者来玩也好。
6: 大礼包常态化发放离不开线上平台的支撑，今年杭州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搭建了甜蜜杭州专属消费服务专区，新人礼包从去年的纸质券升级为线上专区。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

0: 多简单就多简单，
1: 就是扫地机器人能够
0: 涉及到的，
1: 对，每个角落都跑得到。
0: 对，我现在对于我家客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家客厅我恨不得只有一个电视一个沙发，茶几我都不想有，
1: 这样的，
0: 甚至沙发我都不想有，
1: 就有坐的地方有放的地方就行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这种状态我认为是最好的，而且最好打扫卫生。
1: 啊，对，
0: 你像那有特别多东西啊，柜子啊，怎么怎么东西啊，然后架子呀、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乱，特别特别的乱。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家具可能现在也是，要选简约一点的那种，不要那种就是雕花呀，这种洞洞比较多的。
0: 哎，对，
1: 因为都要擦嘛，因为都要积灰嘛。
0: 嗯，能多简约就多简约，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在整个的休息过程当中，你在给家收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于你的第二套房子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觉得我下一套房，你就又想，哎，我下一套房我该怎么弄？
1: 是的，
0: 哎，或者是说我现在这一套房，我到底怎么改？
1: 是的，我什么时候换房？
0: 对，你只要做这个家务，你就你就能够感受到，就是家中哪些布置是不合理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啊，
0: 是
1: 啊，大家以后就是在买房啊，或者说在布置的时候，
0: 哎。
1: 这个啊，要注意一下。
0: 哎，没错啊。那有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还是持续的互动进行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其他听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吧。
1: 是的啊，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群里啊，之前也是浏览了一下我们群里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啊。哎，我觉得也都非常勤快啊。就是在闲下来的时候呢，大部分说的都是打扫家里的卫生，
0: 都是很顾家的这种。
1: 对对对，都是啊，怎么都这么贤惠呢？
0: 都是人设啊。
1: 对，我就特别不愿意打扫卫生，打扫卫生是我最不喜欢的事情。
0: 哦，
1: 而且打扫卫生当中啊，我你让我拖地擦台板，我还觉得可以接受。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换被套
0: 啊，换被套是吧？
1: 对，而且是我最不擅长的。每次这个被套换下来之后啊，
0: 心烦。
1: 对，坚持不过两天，它就乱七八糟了。
0: 哎呦，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没有把里面的那个绳给系住。
1: 有道理。
0: 这就是懒了。
1: 对，
0: 有些时候呢，就是，就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要系上那个定位的那个绳啊？你系上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被子永远都不会串，永远都不会一团糟。
1: 啊，对，
0: 就是还是懒。
1: 对，
0: 就有
1: 还有朋友啊，这个罗伯特李，他说呢，终于不打扫卫生了。他说出去走走，漫无目的的走走，走到哪里看到哪里。
0: 哦，
1: 挺
0: 好的啊。那还有呢？
1: 挺好的，很能够让心啊，静下来。
0: 哎，
1: 还有啊，还有没有了？我看过去都是打扫卫生的，
0: 哎，都是打扫卫生，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分享啊。他说呢，我已经休息了快两年了，从休息的那天开始我就不快乐，但是又不得不休息，一直处于一个迷茫焦虑内耗的状态。最近几个月呢才稍微的好了一点，天天呢就是玩手机睡觉，睡觉都没有固定的时间点了。他这个有点什么样的感觉，就休息大劲儿了。
1: 对啊，过了
0: 你这么长时间，你也都没有去找那个工作，也都没有融入到这个社会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就会与社会出现一些脱节。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的，你就一开始会觉得，哎，我休息感觉挺好的，我休息至少我这一段时间很快乐。
1: 对。
0: 但是休息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哎，我跟不上节奏了。
1: 是的，我每天其实也重复，
0: 迷茫了。
1: 嗯，
0: 好像。觉得哎，这样的休息我还不如不休息，我还不如出去干活呢。
1: 对对对，
0: 然后导致整个人的这个生活作息变乱。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休息来讲的话呢，适当的休息我认为是可取的。
1: 对对对，你可以调节一下自己这个繁忙的一个工作状态啊，慢慢把这个节奏稍微放下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哎，休息吧，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休息个十天，我就会觉得很。在家很不舒服了。
0: 哎，没错。
1: 对，
0: 是的啊。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又有一个同事呢，长期高压工作啊，领导把一个还不错的这个项目呢推到他面前，他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念想不是怎么做，而是别找我，连想都没想就能推的就往外面推。后来呢，他实在撑不住了，休了一周的年假啊，也没做什么特别的，就是睡到自然醒，好好吃饭，然后傍晚出去走走，把囤了很久的剧给追完了，跟朋友约了几个饭。那回到公司的第一天呢，他给我发来消息啊，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到工位居然主动把那个乱了一个月的文件夹给全部整理了一遍， 他说最神奇的是没人催他，没人给他定目标，他就是想动，精力多的用不完，顺手把下一周的规划也写了，还翻出了之前卡住的项目重新盘了一遍。这可能就是系统二重新上线之后的样子，你不需要逼自己，能量足了，行动自己就会来。
1: 嗯，我觉得他这个比喻打得特别的贴切啊。
0: 他这个是有效的休息。
1: 对。
0: 这种有效的休息能够让你满血复活，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反而对于你自己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有一个促进的作用的。
1: 嗯，对对对，你看他都主动找事儿做了。
0: 是的啊，那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经历过休息好了就想找事儿做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吗？包括休息好了之后你主动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
2: 新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信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